么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将邀请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哈。那么也是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要对一项即将要在这周哈，尤其是在端午假期期间举办的一场活动进行一个了解。当然这个活动也是关注到更多是跟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有关系，而且是各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所以希望各位呢继续锁定在这儿呢，就先卖一个大大的关子哈。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行程哈，在月之后马上开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一起来关注手边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东风四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泰普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雨。东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东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

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二

24度，曼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小雨，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太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5度。那以上的舒适度指数哈，除二连浩特市一级感觉较热，其他地方都是零级舒适哈。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到这边就觉得天气已经凉爽到不行了。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或者是外地来这边自驾的朋友哈，路程之上呢，路面这个是吧，这个路况非常的好啊，我们相对来说这个道比较直，或者说路比较宽，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路程之上行驶的时候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有些外地来这边自驾的朋友，上坡路不要超车，因为你看不到对向来车，下坡时候咱走一段再停车，因为马上这个下坡的车看不到你，容易发生碰撞。总之呢，不同的地方啊，路况不同，大家还是要遵守当地的一些驾驶习惯吧，可以这样说，然后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有的时候你走一些这个，比如说国省道啊，走一些是它是穿过这个，比如说一些村镇或者老百姓的，可能你走这个羊肠小道的时候啊，过人家这个草场会有牛羊，这些是就是牛马羊在我们当地它是有路权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行驶当中注意啊避让，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品牌中心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优质特色农畜产品精彩亮相。1到5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稳定房地产市场惠民政策相关精神，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对5项使用政策进行调整，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便民、利民、惠民。6月13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3天，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截至6月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

25,000列。我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银高勒、苏尼特两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夏以来，太仆寺旗牛奶湖畔，也就是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根据文旅部门及运营方最新统计，自五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周末，单日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也就是包钢智智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内蒙古13个产品入选。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日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个馆藏太阳神鸟监视，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室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至8月18日，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6月12日在石家庄启动。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2026年5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日前在京发布。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那在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带来的具体内容。活动到底是什么活动呢？稍后揭晓答案。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样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我们稍事等待哈。那我们的嘉宾已经是来到直播间了。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是有两位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的。这样，我们的徐部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委统战部的徐文娟，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
0: 另外是我们的郭主任，您也介绍一下自己。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市民委的主任，我叫郭颖。
0: 那今天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给大家其实是卖了一个关子哈。那么今天要说到的是关于一个就是青少年的一个活动啊。那么这个活动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首先想请问到我们的这个徐部长是吧？咱们锡林浩特市为什么要组织这次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也就是这次的自由搏击大赛这个活动呢？
1: 好的。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组织这次活动呢，核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落实国家民委三项计划中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要求。青少年啊，是我们民族团结的未来与希望，正处于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我们呢，也希望通过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的创新模式，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流平台，让内地和我们各族青少年呢，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呢，加深友谊，切实增强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呢，这也是我们锡林浩特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夯实民族工作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活动内容，推动各族青少年呢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呢注入青春力量。
0: 说到这儿，其实这是就是徐部长啊，从我们这样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组织。那民委咱们这边是不是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嘛？那么对这个活动呢，这方面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此次活动呢也是我们落实三项计划的具体实践。以往的青少年交流多以研学夏令营为主，这次呢我们融入了自由搏击的体育赛事，既符合青少年兴趣特点，又能以体育精神凝聚团结力量，让民族团结教育更接地气，更具活力，真正实现以体促融，以文化人，以情聚力。
0: 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关子我们还在就是在关的这个过程当中，没给大家很好的解释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具体到怎么样去开展，有哪些特别的亮点值得大家关注的，这样郭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呢。我们计划为74天，也就是6月18日至21日，核心分别是研学交流、体育赛事和文化体验三大板块，覆盖呢来自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及我市260余名青少年学生和家长代表。此次活动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6月19日上午的启动仪式与研学活动。启动仪式上不仅有活力四射的舞蹈搏击表演，还有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表演，更有非遗文化展示与体验区，青少年可现场感受到皮雕、毛毡绣等非遗文化的魅力。仪式结束后呢，我们将一起走进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参观生产车间，参与手工体验，同步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拼图游戏，在实践中感悟民族文化交融之美。下午呢，我们还将组织参观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开展石榴子手拉手、手绘明信片交换、筑牢小知识竞赛等活动，让交流更深入，交融更走心。在最后的两天呢，我们将举办自由搏击的联赛，实现体育竞技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很多朋友就会想，您看在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举办，我们说到一些内容，这里面重点是我们这次是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而且这个体育竞技特别符合我们当地哈。虽然说我们没有说把这个就是蒙古族的这个摔跤加入其中，自由搏击也是挺接地气了，是吧？那说到这儿，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徐部长哈，我们这次就是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知道是以我们统战部为这个牵头单位嘛，
1: 是的。
0: 那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展现什么呢？
1: 简单说呢，其实就是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以团结为核，让青少年在这个赛学玩融当中深化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我们西陵河畔呢常开常盛。
0: 嗯，你看赛学玩融哈，这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吸引的。

0: 一些点。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次活动它其实也是同心汇聚、统战品牌的一个重要实践。那请我们的徐部长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吧，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了解。
1: 好的，好的。同心汇聚这四个字呢，其实是我们新力浩特市委统战部精心打造的一个核心的统战工作品牌。它的核心呢，就是聚阵地、强根基，聚思想、助共识，聚活力、增动能，聚力量、优服务的这个四聚同心的工作法。目的呢，就是融合统战资源，凝聚各方的力量，让我们统战工作呢有形有感有效。我们的同心汇聚品牌自打造以来，已经建成了104个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常态化开展同心汇聚大课堂、传统文化艺术培训班、文体赛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覆盖各族群众已达2.4万余人。举办同心汇聚羽毛球比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作品展等等这些系列活动，有效增进了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也是同心汇聚品牌在青少年民族团结领域的一个创新探索。我们将统战工作与青少年的成长、民族团结、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进一步地丰富了我们的品牌内涵，擦亮品牌底色，扩大品牌影响力，让同心汇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0: 那下一步想问您，就是我们统战部将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重点还会有哪些工作具体进行开展呢？
1: 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以我们统战工作的同心汇聚品牌呢为核心，最大化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深化品牌建设，拓展这个统战加青少年，或者是统战加文旅，或者是统战加非遗等等吧，多元模式，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和这个统战工作的服务项目。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建强统战阵地，升级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实践功能，打造这个多民族民族团结进步的这个示范点位。第三呢，就是凝聚统战力量，团结带领这个民主党派呀、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宗教界人士等等，共同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统战合力。那么今天呢，我也借这个电波来传达一下我想向社会各界发出的这个诚挚邀请，希望我们各界人士以及英才贤达等等，都能够积极地投身我们的统战事业，同心同行，群策群力，并肩奋斗，一同助力我们锡林浩特市的高质量发展。
0: 其实统战工作，通过您的介绍，大家知道一个品牌不同点位，然后呈现出来，其实最终就是为了让我们锡林浩特当地哈，在这方面有个更多的，比如说品牌的创建呀，然后整体的这个就是从各个角度吧，让我们的这个凝聚力是吧，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有向心力啊！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就是我们统战部的这个角度哈，然后也说到我们这个同心汇聚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的这样一些相关活动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同心汇聚有关系。围绕一个品牌打响打亮，然后呢多个点位不同的地方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成果，是吧？
1: 是。
0: 那说到这，我还要问一下我们的郭主任哈，因为毕竟我们这里面说到很多跟我们的民族团结它都是有关系的，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哈，那想问您，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民委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具体的工作谋划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创新的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将紧扣四县三地一环的这么个创建思路。这个思路呢，是在前期充分调研研判、全面梳理现状的前提下，立足我市中心城区，集中聚居， 牧区环状环绕的空间布局，并且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任务和八加 N 进工作指引提出的四线三地一环。简单说一下啊，哪四线？四线呢，我们指的是四条示范线，比如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线，这里我们突出的重点的点位就是守望相助的。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贝子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厅、西察革命史纪念馆等重点点位。第二条呢，就是幼小中石榴子育人示范县，这里我们的点位就是出谷兰幼儿园、第一小学，包括市第二中学等重点点位。三呢，就是街道社区互嵌式发展示范县，这里重点指的是锡尔塔拉街道、出谷兰街道爱民社区、鄂尔敦街道华游社区等。四呢，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家民族团结示范县，这里我们重点想打造的是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大队等等。同时呢，我们还突出了三个融合阵地，这个是结合我们西市的特色特点来提出的。一是产业融创阵地，就比如说是首放啊，或者是锡林浩特新能源装备展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等。第二个呢，就是法护荣安阵地，这个是以检察院和公安局哈尔朝鲁派出所等为重点点位。三是智慧融智阵地，这里重点突出的是大数据中心还有综智中心等重点点位。最后呢，我们突出的是一环，这个环呢主要是我们新奥特的地势，还有特点就是我们新奥特市城区是被我们的苏木镇场环绕在中间，所以我们突出的是这么一环。环呢，我们以保利根苏木、巴彦保罗格嘎查、南仁保罗格嘎查和保利根苏木党员中心户为牧区的重点点位。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将全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 您看啊，这次活动是我们两个单位共同来这个牵头组织的，而且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是两个单位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吧？
0: 是
1: 互相的很多工作是比较点位交叉啊，工作内容也是就是有点相辅相成的意思，是吧？
2: 没错没错，
1: 而且谁也离不开谁，给我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两位就是给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是给大家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同心汇聚的这个品牌，刚才说到了它是其实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而这次呢，它是叫同心筑梦，力少年汇聚凝心促团结，各族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草原青春会活动，也是首届的同心汇聚杯青少年自由搏击大赛。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号到21号，共计4天，基本正好涵盖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就是端午假期，是吧？
2: 是。
1: 所以我们挺希望大家，首先它这个就是比赛的场地是在锡林浩特市维多利购物中心一楼大厅广场。为什么要特别做一个广告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这是一点，是吧？我相信前期准备我们已经是就是人员的这个调配，尤其是青少年参与的这个已经报名结束了，是吧？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当地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自由搏击啊，包括我们当地像是这个每年到这个那达慕的时候，我们的搏客手哈，每次上台的时候，这就非常有当地的这个特色。我相信第一届首届成功举办之后，我们后面会有更多落地的一些项目，是吧？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更符合我们当地的就是体育也好，文化也好，非遗传承也好，是吧？会有更多这样一些这个品牌的打造。
2: 是的。
1: 另外我们看到来自于省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的8到16岁的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大约30人，锡林浩特市各中小学各族学生代表预计200人哈。那么还有陪同人员，就是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是孩子们，而且我们有省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盟市的一些8到16岁的青少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说到这儿，特别感谢两位这个介绍。最后啊，这样我们一一对这样一个活动说几个寄语吧，怎么样？我们徐部长先来。
2: 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借这次机会呢，向各位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说一点寄语吧。你们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你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你们能够手拉手，心连心，让青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当中绽放光彩。
1: 那么这个郭主任，从您的角度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0: 好的。那么借此机会呢，也祝愿各族的青少年朋友们在草原上以青春之名赴团结之约，筑牢共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特别感谢两位领导做客直播间精彩的分享，相关的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算是一个预热了，是吧？
2: 是的。
1: 预告一下，因为是在这 周五六，应该是四，周四就开始了哈，四五六日这三天，四天的时间。当然我们也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小雨，11到23度，北子庙小雨。

0: 12到28度，多龙湖景区小雨12到22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2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9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0到2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雨10到23度，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2到2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3到27度，二零浩特市多云见晴15到29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6到29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5到27度，棉安图镇小雨13到25度，宝昌镇小雨12到23度，上都镇小雨12到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13到23度，锡林浩特市小雨12到25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 K1106 至 K1284 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K67 至 K87 路段路面湿滑，朱日和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 K282 至 K377 路段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花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9: 上班时，
10: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9: 回家时，
11: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9: 出差时，
12: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9: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4: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4: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2026年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呢，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呢，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根据暂行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啊参加工伤保险，并且呢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专家就认为啊，暂行规定当中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到工伤保障的范围之内，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解决啊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的难题，既能够保证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又能够分担企业的风险。在具体进行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呢，应该啊系统性的保障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工伤权益，既要平衡呢工伤保障与其他险种的这种关系，又要避免啊因为不均衡保护带来的这种道德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啊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啊，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3亿多人。2024年呢10月份，民政部和全国的老龄办、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及财政部等相关的部门就联合发布了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基本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也显示啊，我国19%的老年人从事有收入的这样的工作。根据数据公报呢分析，能够看到城镇14.4%的老年人，他们呢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在农村呢，有24.5%的老年人从事啊有收入的工作。那么从年龄分组上来看，低龄老年人当中啊从事有收入工作的占比达到了26.5%。这也就意味着啊，在我国人口老年人口当中呢，有不少的老年人虽然说超过了法定退休的年龄，但是呢基于各种的原因仍处于一种就业的状态。专家就分析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他们进入了就业市场，有市场的因素，也有其他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一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他们啊有技能，市场有需要。那么第二种原因呢，就是一些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啊没有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他们需要呢继续的留在劳动市场来获得收益。第三点呢，就是国家也在积极的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那么促使很多啊超龄劳动者他们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根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相关的条例的有关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就业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呢用人单位通常呢无法为超龄的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其中呢也就包括了工伤保险。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量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在就业市场啊，可以说他们面临着劳动用工过程当中的风险的时候啊，就很难得到一个基本的劳动权益的保障。那么一旦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没有签订书面的这种协议，或者是书面协议当中对相关的内容啊描述的不详，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可以说就存在着一种真空的地带。202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得以通过。那么同时呢，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其中就规定啊，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他们获得一个劳动的报酬，还有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工伤保障等等这样的基本的权利。这份决定和办法为超龄劳动者获得工伤保证，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依据。那么除此以外呢，近年来啊 中央推动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比如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将超龄劳动者呢纳入到工伤保险的范围当中，这也破解了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工伤保障的难题。那么从目前上来看，这份暂行规定的出台，也可以说就是我国首部的一个规范超龄劳动者他们权益的一个专门的规章。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当中呢，也明确了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超龄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且呢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并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工作者啊，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的伤害或者是职业病的时候啊，按照规定要进行工伤的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且啊响应相应的一个工伤保障的待遇。这个暂行规定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到工伤保障的一个范围，目的呢就是要解决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工伤保障的难题，既能够保障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又能够帮助企业啊来分摊风险。我们长期提倡的劳动三分法，也就是在传统当中啊劳动关系到民事关系的这种二分法基础上，在新增了一个不完全符合啊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这样的情况，而形成了这种三分法律的框架。那么这个暂行规定呢，以第三类的劳动形态为超龄的劳动者构建了一个专属的保障的框架，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创新。特别啊，是将工资、工时还有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等等这样的核心的权益延伸到呢超龄的群体，打破社保与劳动关系的一个刚性的捆绑，可以说填补了长期的一个制度的空白。对于就业的老年人来说呢，他们在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与其呢与其他退休的劳动者可以说是相同的，他们遭遇的劳动风险同样是有目的性、有保障性，应该纳入到工伤保障的一个范畴之内。毕竟啊，劳动行为才是工伤保险保障的一个基础，而并不是年龄的问题。那么此前呢，超龄劳动者无法进入到工伤保险的系统，那么根据暂行规定来说，社会保险系统需要进行一个调试，以允许啊超龄的劳动者他们进入到以这个系统，来确保参保工伤这样的认定待遇享受全流程的一个畅通。此外呢，根据暂行规定，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那么则可能呢需要参照工伤保险待遇向超龄劳动者进行一个赔付。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暂行规定啊，在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呢，也应当立足于超龄劳动者他们平时随时都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个理念，并且呢肯定和保护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能力，保障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就业的权利，同时呢应该系统性的来保障超龄劳动者他们的工伤权利。但是呢也需要注意的是，既要平衡工伤保险与其他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的关系，又要避免呢因为不均衡的保护而可能会引发的一些道德的风险。具体而言，对于发生一到四级伤残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啊，工伤保险的基金发放的伤残津贴到劳动者享有的养老保险待遇为止，之后呢劳动者才开始领取养老保险。如果说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话， 应该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补充这样的差额。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啊，如果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那么他的这个伤残的津贴又该如何的发放呢？如果他已经享受了这种养老保险的待遇，那么他的伤残津贴又如何来进行发放？这是呢超龄劳动者啊工伤保险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后者来说啊，由于劳动者已经享受到了养老保险待遇，那么他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基于伤残津贴的，应该呢由工伤保险基金来补足他的差额也就可以了。对于前者呢，如果说当事人啊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或者是即将参加养老保险也无法满足他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这个呢是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当事人不缴纳养老保险，一直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伤残津贴，会给呢工伤保险的基金带来一个过重的负担，也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既不能完全的避免没有享受啊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制造1到4级伤残以换取啊终身领取伤残基金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专家就相关的认为，那么对于5到6级这样的伤残人员，由于啊超龄劳动者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用工协议的

0: 时间啊一般也不会太长，可能呢一年一签。如果说考虑啊发生工伤以后，由用人单位继续用工到一定的年限，或者呢不继续的用工而支付一定年限的伤残津贴，最长呢不超过一定的年限，比如说逾70岁这样的差额。那么最短呢不短于一定的年限，比如说5年这样的伤残津贴来领取年限。领取的比例呢按照伤残级别来进行一个确定。那么从长远的情况来看，未来呢应将这些比如说在我们实践当中表现的这些基础，那么完善现行的一个劳动法律的制度，将超龄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的调整范畴当中。虽然说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并不构成一个典型的劳动关系，但是通过我们构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群体而受到法律的保障。
1: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会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我买来了，我
1: 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老歌陪你回忆。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唐有虞号二帝，
2: 相揖逊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2: 周文武称三王。
1: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来一起梳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二帝到后来的夏商周朝这三代。
2: 嗯，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
2: 四百载天下设，
1: 汤伐夏国号商，
2: 六百载至纣王，
1: 周武王始诛纣，
2: 八百载最长久，
1: 周彻东王刚坠，
2: 逞干戈上游说。
1: 这里讲了几个朝代，他们分别存在了多少年，是吧？
2: 嗯，是的。
1: 嗯，
2: 这里三字经呢，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嗯，
2: 所以呢，很多小孩子说，这个读诵了三字经之后呢，朝代的更迭呢，对我们中国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啊，都非常的清楚了。
1: 对，
2: 学历史也方便了很多。
1: 对呀，比如说这个夏朝之后是哪个朝代，夏朝多少年，大家就知道了。
2: 嗯，
1: 夏传子家天下，然后四百年之后呢，就换了朝代了，是吧？
2: 是。您看这个夏朝的时候呢，禹王哈，也就是大禹，大禹就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他的儿子启。
1: 对，
2: 就夏启呢是夏朝的这个第一个国君，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王位就传给呢子孙了。
1: 这就成了家天下了。
2: 对，从公天下到了家天下。
1: 哦，
2: 那家天下之后呢，这个夏朝的这个整个呢，有四百多年，总共呢有十七位君主。
1: 哦，夏朝有十七位君主。
2: 嗯，传了十七位君主。
1: 嗯，
2: 然后呢有四百多年，就是一直到夏桀。
1: 嗯，最后一个暴君。
2: 每一个朝代都是刚开始都是贤明的君王，我们看这个大禹的儿子启也是非常的贤明。
1: 嗯，
2: 到后面呢，这个子孙呢坏了祖宗的这个教诲哈，就没有听从，到后面呢就是喜欢玩乐，然后宠幸自己的这个妃子哈，当时夏桀呢就是宠幸的是妹喜。
1: 哦，
2: 然后这个妹喜喜欢呢这个把那个布啊拉扯的声音，
1: 哦，
2: 很喜欢，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就把天下所有的布匹运到皇宫，然后呢把它拉扯开来给妹喜听哈。你看他的嗜好也很奇怪，
1: 就是说这个历史是何其相似，都是圣君明王很不容易开了这个朝代之后呢，在他们子子孙孙的这种承传当中，因为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得到天下的这个艰辛，
2: 不容易，
1: 所以呢他们体会不到，把自己的这个朝代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葬送了。
2: 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当时呢还说了一句话， 别人呢在劝解他的时候应该呢修自己的德行啊，不要再沉迷于玩乐了，天天都是这个喝着这个酒啊，然后呢听娱乐的歌曲啊，不务正事。那他当时就说，这个我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你说太阳还有这个掉落的时候吗？我会灭亡吗？不可能
1: 哦，
2: 还狂妄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商汤起来了，他后来就取代了夏朝呢，就是建立了商朝。他治理朝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给老百姓创造这个新的生活，自信的生活都有一个奔头。
1: 所以呢夏朝存在了400年，
2: 那商朝呢它是600年。600年一直传到纣王。纣王呢跟夏朝的这个
1: 夏桀
2: 有相似。他呢这个有个妃子是妲己。
1: 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妲己。
2: 在这个一些演义里面都有提到他这个角色。
1: 是。
2: 那妲己呢他也是比较残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呢臣子呢违反了这个纣王这边的一个规矩规则。他就是用一种手法来惩罚他们。那就是在下面烧着炭，然后把一个金属的柱子横在那里。就在上面走过，疼痛难忍的时候就掉落下来，这样惨死的很不少。
1: 就是说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刑罚来对待不遵守自己规矩的人。
2: 还有平时的一些，比如说他为了判别哈生育的小孩是双胞胎还是这个是男是女，妲己呢他是不往正道上走。他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子。你看他能判别一个妇女哈她生的是双胞胎还是是男是女，还没满应该生出来的时候直接就给她抛开来验证。那这样的残酷的事还不少。还有呢他在宫门内看到宫外呢有人涉水，其中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年的。那涉水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涉水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他们腿骨的不同的一个状况哈。父母是什么时候生他的，就请他们过来就直接把他们的脚给剁下来来验证他说的对不对。
1: 这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纣王啊，商纣王他最后把国家给葬送了，然后呢下面一个朝代的周王就是替天行道了。
2: 周武王开始替天行道，就是来讨伐这个商纣王，结果呢就建立了周朝。周朝呢他的时间呢他的这个国祚最长久，有800多年。他总共是37位君主，有867年。这个都可以往千这个数字上走了哈。
1: 对，享国800多年，这是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封建王朝
2: 啊，非常的长久。那么我也对这一段历史啊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它能够这么长久呢？其实它这里提到有3位母亲，是太姜、太任、太姒。这3位母亲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婆媳三代对子女的教育啊，通过胎教，然后后面出生以后的一个教育，都是非常的端正，所以生下来的子女呢，都是
1: 品性非常的好。所以说后世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从这三太来的。
2: 是的，
1: 这3位周家的圣君明王，他们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有德行，非常的贤良贤淑。
2: 是的，而且呢儿媳会向婆婆学习，怎么样怀胎，怎么样的生育子女啊，进行后面的一些教育，所以他们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成功的。我们看到后面的文王的儿子周公治理作乐，就是周公所作。然后成王后面还有康王，那成王和康王啊，他们呢奠定了一个成康盛世。听说他们那时候的监狱里面没有犯人
1: 哦，监狱都空了，
2: 就是连刑具呢也都生锈了，所以他当时的政治呢非常的清明。在那时候呢，周公后来在得到封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山东。周公的这个封地呢是山东这一边，那别人就问他，山东的这个封地呢非常的平坦，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比较有天险的地方，以后后代子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哈。如果有人来欺负的时候驱兵而入，那实在太危险了。周公呢就说了一段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2: 他说如果我后代子孙呢不贤明，那么老百姓也会受苦受累。 那么后人呢，如果有人能够取代他，我希望他也能够就长驱直路，不要让老百姓呢受战争之苦。
3: 哦，
2: 所以他这一份心量，我们来看一下。

0: 非常的感动。对，现在的这个山东啊也没有什么天然的一些险道啊，比如说这个险峻的山呀什么的，没有这样的地势很险要的地方了啊，没有军事要地，所以他能够八百载最长久，应该说是他们的前面的君王和这个大臣啊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1: 嗯，后面还有周彻东、王刚坠、逞干哥、上游睡。周彻东呢，就是周平王后来迁到东边，就是洛阳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周朝开始衰微了，王刚坠就是他周朝开始衰微。那衰微之后，就是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
0: 各大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
1: 他们开始呢互相的大动干戈啊，诸侯国之间有打架的世界发生了，然后呢各国有一些游走的那些游说之士哈，比如说苏秦呢，还有这个张仪呀，他们开始呢这个游走各国，向苏秦就挂了这个六国的相印哈，他们有的是让两国能够和好，有的是挑拨是非，这个就是上游说。哦，指的是那些纵横家们看到周朝王室衰微，然后开始去说服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合作，
0: 这时候是诸侯比这个王室还要强。嗯，这就对周朝来说呢有很多潜藏着的危机了。
1: 是，嗯，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王，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彻东王刚坠，
2: 逞干戈上游说。好，到这里今天的经典解读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听众朋友，有一个词呢叫难得糊涂，还有一个词叫大智若愚，我们常常用它们来形容为人的一种境界。 其实呢，要真正做到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还需要相当的人生智慧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有点不客气，比如当我们想说一个人很愚蠢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这个人啊，愚不可及，意思是说这个人实在是笨的无可救药。其实呢，愚不可及这个词出自《论语》，是孔子的一段话。那么孔子的原意真的是骂人愚蠢吗？
3: 让我们来看一看《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原话：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子曰：宁无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 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啊，是一个魏国的大夫。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机智，在国家政治混乱黑暗的时候他就变成很愚蠢的样子。他的聪明智慧我们也许能达到， 但是他的糊涂我们却是怎么也赶不上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等于在夸赞宁武子这个人很会做人做事。后世的文人郑板桥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这是做人非常难能可贵的心明如镜的境界。做人呀，就是要糊涂一些，得让人处，且让人事事留有余地，这样在生活中啊才能够不结仇不结怨。否则呢，当我们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时，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事事争先，每次都要在别人前头。 这样的人，除非他具备明哲保身的智慧，否则随时都有危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
2: 春秋时期啊，郑庄公准备攻伐许国，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将士们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首先进行的呢是击剑格斗，将士们都使出了浑身的本领，争先恐后，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的射箭比赛。在射箭项目上，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以射中靶心者为胜。最后尹考叔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可是先行官呢只能有一位，所以呀，他们俩还得进行一场比赛。后来呢，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来说，你们两个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公孙子都轻蔑地看了尹考叔一眼，哪知跑了一半的时候，公孙子都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等爬起来的时候，尹考叔已经抢车在手。公孙子都当然不服气，于是提了长戟就来夺车。尹考叔一看，拉起车就飞跑出去。庄公赶忙派人阻止，并且宣布尹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因此事啊，对尹考叔怀恨在心。战争开始了，尹考叔果然不负庄公所望，在进攻许国都城的时候，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眼看着尹考叔就要大功告成，公孙子都记起前面的事，竟然抽出剑来搭弓向城头上的尹考叔射去，一下子就把没有防备的尹考叔给射死了。听众朋友，尹考叔的故事讲完了。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意思是说，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会是衰败的开始。尹考叔正是不知道收敛，精明过头，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应该适时隐藏锋芒，该糊涂的时候假装糊涂。大音希声，许多事情都是在无声之中酝酿成的。之所以能该糊涂时就糊涂，恰恰是因为对事物有着太多清醒的认识。糊涂是大智若愚，是另类的聪明，是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沉淀下来的大智慧。难得糊涂是一种老谋深算的清醒，也是卧薪尝胆的大度，更是一种心中有数的正派。难得糊涂不是那种与世无争的软弱，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不是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是让三分风平浪静的睿智，不是苟且偷生的迂腐，而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坚贞。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志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子养成良好用

0: 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0: 打快板，小连贴，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11: 洗脸水存起来，
12: 冲冲厕所拖拖地，
13: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14: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15: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16: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7: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8: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9: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10: 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了，上完厕所记得抽水。
1: 水是不可再生资源。
16: 洗完衣服记得关水龙头，洗完衣服的水还可以充满。

0: 水，可以浇花，可以洗水果，可以洗澡。
1: 多喝水不感冒。
2: 水可以浇树，
3: 水可以冲马桶。
4: 小鱼离不开水，
5: 妈妈做饭的时候会用水。
6: 我们要保护水资源，不要浪费水。
7: 洗完手记得要关紧水龙头。
8: 工厂的污水不能排到小河里。
9: 我们可以一水多用，
10: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12: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
1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

0: 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十一点钟，这里是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启方便之门，再一次的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如果在您的手边也是有着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加入到多彩的电波之中，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好，在节目伊始，我们带领大家首先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变化。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全蒙是多云，大部分地区是有小阵雨，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东风四级。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派普四级正蓝旗南部多轮县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级。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巴音胡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堡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 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 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镇雨最高气温21度，贝子庙小镇雨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小镇雨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镇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镇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镇雨最高气温18度。

0: 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泰普寺御马苑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伴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大家的收听，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毕。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好，天气预报之后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西蒙品牌中心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蒙内特色优质浓臭产品精彩亮相。1到5月，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稳定房地产市场惠民政策相关精神，西蒙住房公积金中心对5项使用政策进行调整，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便民、利民、惠民。

0: 13日 2026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蒙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三天，集中展示西蒙非遗保护传承成果。 截至6月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 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我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 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音高勒、松尼特两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夏以来 TAP4级牛奶湖畔 持续走热，据文旅部门及运营方最新统计， 自5.1假期至6月上旬， 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 刚刚过去的周末单日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 日前内蒙古首个AI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一号转炉成功使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 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内蒙古13个产品入选。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 今年8月15日起实施， 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展期至8月18日， 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度 再度在国博展出。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6月12日在石家庄启动。 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 2026年5月 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日前在京发布。 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以上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 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 K1106至K1284 路段路面湿滑，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 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 K67至K87路段 路面湿滑，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511加高速西蒙段 K282至K377路段 路面湿滑，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线 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2: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2: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
1: 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2: 就会行动。
1: 供求热线，
2: 求热线，
1: 供求第一线，
3: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你带来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共度我们的节目时光。如果呢，你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都可以随时的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帮助大家来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像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大家也可以相互转告，奔走相告，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我们将在这里继续为大家提供周到的服务内容，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一起带领大家获取手边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一位朋友对外出租乌拉盖路与北京路的交汇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的车间库房，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分租都可以。另外呢，在民胜路口有库房出租，民胜的路口内是有库房对外出租，租金面议。以上的信息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整体或分租均可。另外呢，民胜的路口是有库房出租，联系电话13084798855，13084798855。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望业新居134平米的二楼，望业新居134平米的二楼精装修对外出售，15647908346，15647908346。

好，下面是转对信息，转对维多利的黄金餐饮旺铺，位于维多利的餐饮旺铺对外来转对，客流密集，有稳定的客源，整体或者是空队都可以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来使用，实地可以考察，电话是136-1479-0738 136-1479-0738。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转对维多利的餐饮旺铺，商场客流密集，旺铺位置绝佳，是想要整体转对或者是空队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联系电话136-1479-0738 136-1479-0738。对外来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绿地小区102平米的一楼带花园出售，毛坯房售价是49万，位置是在绿地小区，面积是102平米的一楼，102平米的一楼对外来出售，带有60平米的花园，毛坯房49万的售价，139-4791-2352139-4791-2352。再次提醒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945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妍妍。听众朋友们，别忘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保持交流与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把您的留言派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希望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

接下来是手边的售车信息。2021年的一辆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对外出售，跑了有7万公里，顶账过来的车75000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出售文豪世家20号楼14楼150平米的毛坯房，房本已办2年。另外呢，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联系电话13904798338，13904798338。文豪世家20号楼的14楼150平米的毛坯房出售，房本已办2年。另外，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出售，价格变易，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这位朋友是2016年的一辆纯进口的哈雷摩托车对外来出售。2016年的一辆哈雷摩托车，纯进口的哈雷七五零摩托车对外来出售，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13034709527。2016年纯进口的哈雷七五零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致电13034709527，13034709527。出租位于凯辰家苑小区的3套楼房，5楼、6楼阁楼，面积都是80平米。5楼、6楼阁楼，是分别对外来出租，面积都是80平米，位置是在凯辰家苑小区，带有家具家电，租金面议，电话13947971945，13947971945。找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为你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再次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共度今天的节目时光，您可以选择来拨打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在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好，这位朋友位于万亩基地，有20000平米大大院，想要租售均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租售均可，有400-500平米的厂房，带有400-500平米的厂房。另外要出售温馨家园小区73平米的公寓楼，想要对外来出售，位置是在温馨家园小区73平米的公寓楼对外来出售，4楼21万的售价，21万，位置呢是在温馨家园小区，价格可以浮动。同时呢，位于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400-500平米的厂房对外来出租或出售，具体拨打电话咨询一下13664896870，13664896870。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和我保持互动交流的热线电话，你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觉得

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再一次的问候电波前的您，可以选择来通过我们的方式加入进来和保持互动，传递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热线电话再一次为大家来进行重复，04798221395 04798221395。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内容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呢继续帮助大家来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依然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好，手机尾数呢，我们看到是1818的这位包先生，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位于这个锡林浩特市啊，是对外来常年或短租都可以，支持短租也支持长租。内设有2间卧室、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具体呢，可以拨打电话15947191818。15947191818，联系是包先生。这辆房车呢，就是在位于我们的锡林浩特市内，内设有2间卧室、厨房、KTV， 是可以洗衣服也可以做饭来使用，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也可以配备司机。支持短租或长租，15947191818，15947191818。

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希望有您的聆听和陪伴，可以拨打直播间的参与热线04798221395 04798221395，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把您的信息留言派发过来。希望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

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万象新城120平米的连体商业楼，位于万象新城的连体商业楼一二楼的120平米连体商业楼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向外出租，可以用于商业也可以居住来使用，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交通出行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

好，和我关注售车信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排量，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都是全年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另外呢，还有2010年的奥迪 A4，实标跑了12万公里，28000的售价，保险验车都是全年。17547919888，17547919888。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一辆个人一手车对外出售，保险验车是全年，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2010年奥迪 A4，实表跑了12万公里，28000的售价，保险验车也是全年。17547919888，17547919888。

好，下面是招聘信息，招聘做饭的大师傅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招聘一位做饭的大师傅同时负责打扫家里的卫生，工作地点呢在富华名苑小区的个人家，给三四口人做饭，一天呢是做两顿饭，一天做两顿饭。想要招聘的是做饭的一位大师傅，同时呢负责打扫家里面的卫生，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的个人家，给三四口人做饭，一天是两顿饭，每周呢是有一天的休息日，工资待遇可以面议，工资待遇可以面议。电话13394792000，13394792000。

0: 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0: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0: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2: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 11点钟 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空中的电波。你好我的朋友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一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对外来出售的， 是我们看到102平米的一楼位于绿地小区， 102平米的一楼， 这套房子位于绿地小区， 大约60平米的花园， 49万的售价， 毛坯房还可以浮动。 电话是 139-4791-2352， 139-4791-2352。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转兑位于维多利的商场内黄金旺铺，维多利的商场内的黄金旺铺想要对外来转兑，有固定的客源，适合餐饮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位置呢是在维多利的商场内的餐饮黄金旺铺，客流稳定，有固定的客源， 整体或者是空租此商铺都可以，接手就能营业。电话是 136-1479-0738， 136-1479-0738。

天的11点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准时光临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再一次的把我们的问候带到你的耳边。我是奚梦荣，美主持圆圆，感谢大家聆听我们本期的供求热线，和各位挥手作别，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集体经济发展铺就致富路。
0: 走一线改文风，在苏尼特右旗草原上，风声和电流声合奏出一首绿色交响曲。
1: 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锡林郭勒盟坚持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产业链，以财政衔接资金为杠杆，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集体增收、牧民致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王来、王淑荣报道。
3: 在仲兰奇纳日图苏木高格斯泰嘎查集体经济合作社养殖棚内，今年出生的牛犊个个膘肥体壮，目前基地共养殖100多头肉牛。近年来嘎查两委班子立足实际，从解决牧民的饲草难题入手，逐步拓宽思路，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2024年底嘎查与龙头企业携手共建全日粮生产基地，将青苎与天然甘草进行科学配比，加工制成耐储存高品质的饲料。基地还推出低于市场价的补贴政策，牧民只需打一个电话，质优价廉的饲料就能直接送到家中。同时基地设立就近务工岗位，帮助牧民实现家门口增收。郑兰奇牧民赵日格图：
4: 我在基地工作快2年了，平时也从这儿买饲料，周边牧民都很认可咱们基地的饲料，对牲畜生长发育帮助特别大。
3: 经过稳健运营，嘎查集体经济经营模式持续优化，产业版图不断扩张。郑兰奇高格斯台嘎查全日粮生产基地负责人塞西亚拉图：
5: 去年我们嘎查饲草料销量达1800吨，为集体经济带来了7万多元收入。今年我们在经营模式上持续革新，引进了通和集团的优质精饲料，并联动俄金诺尔盐集团拓展服务业务，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
3: 嘎查村之间的抱团联动也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拓宽了渠道。在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巴彦保拉格嘎查，一场特别的焚红让牧民特穆尔心里格外温暖。这是嘎查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以来的首次焚红，共计210吨的全混合日粮，总价值约13.7万元，直接从临近的纳仁保拉格嘎查采购运抵。依托纳仁保拉格嘎查饲草料加工产业优势，通过嘎查联动合作社运作的模式，既缓解了巴彦保拉格嘎查牧户饲草料短缺问题，也支持了纳仁保拉格嘎查的集体经济增收。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赫西格保因：
6: 我们嘎查以饲草分红的形式，让嘎查牧民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享受到这个集体经济的红利。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积极争取上级衔接资金，深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发展模式，让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不仅激活了基层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更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底锡林郭勒盟嘎查村集体总资产增长至42.9亿元，全盟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到3.2亿元，收入超过50万元的嘎查村占比达到20%。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改革与合作经济科负责人吕黎明：
7: 坚持因村施策、集约高效、集体增收、共同致富的发展思路，创新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形势，积极探索资源开发型、村企合作型、产业带动型等8种发展模式，推动嘎查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日苏尼特右旗传来两个好消息，内蒙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同一天项目单日发电量冲到132万千瓦时，创下新纪录。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8: 苏尼特右旗锡锰新有限公司的风电加储能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家远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企业自建风电储能设施，绿电自发自用，不仅节约生产成本，也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树立了样板。 风电加储能一体化布局，充分验证了源网合储协同运行技术路线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两个月前，这个项目一期工程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成功。如今发电量再创新高，跑出了新能源建设的加速度。发电端的捷报是企业整体绿色转型的缩影。苏宁特有旗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
9: 以淘汰高耗能的老旧设备，建成了智能化全面壁的矿热炉，现有铁合金产能稳步释放，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可达67万吨，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已于今年4月份投料试运行，同步配套24万吨无机纤维项目，实现冶炼废渣100%循环利用。
8: 从发电端的绿色动能到生产端的循环利用，再到千亿级的未来布局，苏宁特有旗正依托这一项目的示范效应，撬动起零碳蓝图的宏大构想。目前新猛新材料有限公司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能源生产、输送、储存、使用全链条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绿电发得出、存得住、用得稳。熊金：
9: 下一步2027年至2031年，我们将陆续投资超900亿元，布局负极材料、硅基材料、绿色甲醇、氢能选矿等重点项目，配套建设多批次风光储储能工程，全部项目建成后预计总产值突破1100亿元，年利税约200亿元，可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全力打造零碳工厂。
8: 下一步苏宁特有旗将继续放大这一协同示范效应，依托风光储资源优势，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以绿色能源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手记：
8: 从淘汰一台老旧设备到发好一度绿电，从攻克一项技术难关到规划千亿产业蓝图，苏宁特有旗以源网合储标杆项目打通了风光储与产业发展的融合通道。当风光储产业协同共舞，一个更加清洁、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已清晰可见。
0: 新毛融媒记者赛涵、苏胜宇、赵宇轩报道。6月1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锡林郭勒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锡林浩特市召开，全盟206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参加。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拉开帷幕。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入场，少先队员代表行队礼致献词。盟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辉代表盟委行署，表达对全盟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给予肯定，对新时代少先队建设与少年儿童成长寄予期望。开幕会后，各代表团开展分团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会议内容交流研讨，建言献策。
1: 今年以来，习五中庆期精准落实文旅专项扶持政策，投入610多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各类文旅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为全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木格、牧人哈斯图雅报道。
10: 西欧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专注草原旅游多年，近两年受客源不稳、新项目前期投入资金较高等困扰，导致资金周转困难。2025年旅行社按流程申报扶持资金后，申请到了43万元专项补贴，资金分两批发放到位。西乌中庆旗原之行旅行社负责人张红梅：
11: 不仅有效缓解了日常经营的资金周转压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投入旅游新品研发升级。

0: 有效缓解了文旅企业经营压力。西屋中庆奇闻贴广电旅游局旅游股股长古峰：
1: 我们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聚焦行业痛点难点，全力帮助市场主体降本增效。
2: 新毛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鸣报道。6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发改委、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管局以及11家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共同举办6.14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各金融机构的14支队伍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开展“守护信用，共赢未来，信用接力健步走”活动，并开展趣味互动答题。活动以趣味健步走、信用接力打卡的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征信查询、征信修复误区、不良信用影响、守信激励等知识，进一步营造知信、守信、用信的社会氛围，让诚信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3: 近日，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锡林郭勒盟盟长杯校园足球3级联赛小学组比赛中，孙德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小学女子组冠军。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伊如海荣兴报道。
4: 在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的体育场上，载誉而归的小球员们返校后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训练中，大家反复练习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孙尼特佐旗第二小学女子足球队队长哈尼：
5: 接下来我们要刻苦训练备战主席杯和全运会，也非常感谢老师们和家长们的支持，让我们踢好每一场比赛。
4: 苏尼特佐奇把体育教育作为落实五育并举的重要抓手，学校为足球队配备专业指导教师，完善训练场地与器材保障，积极搭建赛事交流平台，鼓励学生在足球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苏尼特佐旗第二小学足球总教练吉乐图：
6: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足球课后服务，发掘培养更多的足球小将。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康青山报道。6月13号 ，Type4 旗举办第4届文化旅游芍药谷赏花会活动，活动以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模式，为当地群众和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赏花、研学、非遗、亲子、休闲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验活动。孩子们和家长携手漫步花海，参与素描写生，聆听芍药科普讲解，近距离了解芍药的生长特点与文化寓意。活动中，诗词互动、祈愿打卡环节氛围感十足，吸引了不少群众踊跃参与。非遗漆扇制作、风筝手绘、创意刮画、陶瓷彩绘等亲子手工体验项目，让家长和孩子协同创作，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3: 下面播送简讯。1至5月，锡林郭勒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7位，增速位列全区第2位。
2: 截至6月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3: 接下以来，泰普斯旗牛奶湖畔、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自5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报告，西岐据点呼叫，他们遭到炮击，汽车全部被炸毁。今天少佐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
2: 一个军官向山本报告，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
3: 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一会你，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1: 朱子明一听这话脸色发白：大佐先生，打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家乡团干吗？
2: 山本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
3: 朱先生，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朱子明很快镇定下来：
3: 大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该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2: 精通汉文化的山本当然明白朱子明话里有话，这是一种威胁。作为潜伏在李云龙身边的情报员，他的价值是经小种司令官肯定的。你一个大佐无权把我怎么样，可你错了，你的价值在赵家峪一战之后就已经消失了，小种军怎么还能记住你这个小人物呢？想到这儿，山本的脸色却柔和起来，他亲切地说：
3: 哪里话，朱先生，你不要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2: 山本的脸色倏然一变，冷酷地命令道：
1: 志雄军，朱先生编入你的第一战斗小组，记住，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跟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朱子明无奈地掏出了驳壳枪，搬开了枪机，话里带刺儿地说：大佐先生够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卖命可有点不识抬举了。
1: 山本毫不理会朱子明的挖苦，此时他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像是豹子扑向猎物时最后的一击，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他的脑子里迅速形成了。
3: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这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面。第二战斗小组偷袭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出击！
2: 杀气腾腾的特工队员们向多于他们数十倍的对手发起了决死的攻击。
1: 战斗刚刚打响，楚云飞跟李云龙的感觉一样，不对劲儿，
2: 这一小队的日军反应那太灵敏了。马克辛重机枪向毫无防备的鬼子劈头盖脸地扫过去，这群鬼子呢几乎是同步做出了反应，以不同的姿势翻滚到岩石的后面，而且在翻滚中连连还击，几个短点射就干掉了两个火力点。山路上只留下了两具鬼子尸体，可是一营却整整牺牲了七八个弟兄。楚云飞从1937年开始同日军作战，六年了，他对日本步兵的战术那简直太熟悉了，可是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对手。楚云飞命令迫击炮开火，要炸死这帮狗日的，你藏在岩石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1: 轰！
2: 迫击炮弹把岩石后面的两个鬼子炸上了天，楚云飞满意地笑了：
1: 打得好啊，再来几炮就差不多了。
2: 又是两声爆炸，这次飞上天的可不是鬼子了， 而是刚刚发射完的迫击炮。楚云飞的冷汗下来了，奶奶的，鬼子的掷弹筒长了眼睛了。他暴怒起来，对着电话筒吼道：一营，轻重机枪掩护，步兵上刺刀，妈的，还剩下七八个鬼子，老子一个营踩也把你踩死，记住，留个活的，我问问这伙鬼子的来头。机枪狂叫起来，一营的弟兄们端着刺刀勇猛地扑了上去，岩石后面的枪声很稀疏，听不见连发扫射，只有一片凌乱的单发射击的枪声。士兵们纷纷倒下，一营长也阵亡了，一发子弹准确地从他的心脏穿过，是他的少校领章和军官制服使他送了命。一种恐怖的躁动笼罩了攻击部队，士兵们潮水般地退了下来，督战的军官挥舞手枪大吼着命令队伍继续攻击。话音未落，一发高速旋转的弹丸击中了他的脑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仰面飞出去两米多远。指挥所里，团参谋长林志强中校擦了一把冷汗，对楚云飞说：团座，这仗没法打了，这绝不是一般的日本军队，你看这些鬼子实战经验丰富，对付营级规模的攻击也敢用单发射击，个个都是特等射手的水平啊，而且心理素质极稳定，他们能够用有限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潜能，太可怕了，这种赔本的买卖咱们不能干。楚云飞正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制高点上的重机枪阵地，几挺马克新式重机枪，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正喷射出火舌，组成了交叉火力，居高临下的向岩石后面射击。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声停了，代之而来的是爆豆般的冲锋枪连发的射击声，望远镜里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夹克式作战服的日军士兵，正用着各种娴熟的战术动作向机枪手们射击。弹雨当中，弟兄们的身体就像是触了电一样抽搐着。要说到底还是职业军人，楚云飞的反应也绝不比那些特种兵慢，他扔掉望远镜，回身抄起了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喊道：鬼子从后面悬崖爬上来了，警卫排准备战斗。楚云飞的机警救了他的命，指挥所这座山比对面机枪阵地那座山高出十几米，一贯要求时间精确的山本这次漏了一招，两个战斗小组同时攀登，可是这两座山的高度差为十几米，这边就慢了半拍，若是碰上脑子迟钝一点的指挥官也许还能弥补，可碰巧赶上的是反应敏捷的楚云飞，山本功败垂成。就是这样，山本一木亲自率领的战斗小组还是上来了一半人，其余人正在绝壁上爬呢，配备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制冲锋枪的358团警卫排迎头扑了上去，双方的冲锋枪扫射打得飞沙走石，日军特工队员倒下一半，国民党军也躺倒了一片，双方旋即又利用岩石做掩护展开了枪战，战斗进入到对峙状态，最倒霉的是那些正在攀岩的日军士兵，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只要一露头就被打下去，刚刚被荣幸地接纳进特工队的朱子明也掉在半空呢。精明的楚云飞脑子一动，抓起一颗手榴弹拉了火绳，等了三四秒钟猛地扔了出去，手榴弹在悬崖边凌空爆炸，灼热锋利的弹片击中了两个特工队员，他们惨叫着跌到了山涧里。楚云飞乐了，吩咐道：就这么干，炸他狗日的。于是又有十几颗手榴弹都在悬崖边上爆炸了，这一下就算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被吊在半空中也是干挨打呀，又是七八个人跌入到山谷里，朱子明倒是没挨着弹片， 他硬是被别人砸下去的。在跌下去的一霎间，他还在想呢，完了，完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山本伏在岩石之后，浑身的肌肉在痛苦地抽搐着，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一个个惨叫着跌进了山涧，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恨不能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可以感情用事。他用纯正的汉语喊道，
3: 上校先生，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成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小种司令官也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10万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得此殊荣，也算是不枉此生了，别人由衷佩服。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能够抓住战机反败为胜，贵军统兵者中能有几人？
2: 楚云飞说话了，
3: 你叫山本一木，幸会幸会，先生过奖了，鄙人正愧得慌呢，没脸见先人了，阁下不足百人的小部队差点摘了我这颗头去，说出来丢人呢。
4: 哪里哪里，楚先生太谦虚了，我建议我们谈判解决问题，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兵戎相见是各为其主，尽军人之职责而已，实乃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为好友。
2: 楚云飞笑道，
3: 哈哈哈哈，山本先生，谈判要有本钱才行，此时阁下的处境令人担忧啊，我承认你的人在山下占了点便宜，干掉了我的机枪阵地，可是要吃掉我一个营，怕是没这么大的胃口，山上的情况你比我清楚，阁下已陷入绝境，除非你长了翅膀。山本先生不是想要跟我交个

朋友吗？好，那么就放下武器投降吧。楚某，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参谋长林志强是个粗人，早听得不耐烦了，便粗鲁地骂道：山本，我日你仙人，你给一句痛快话，你投不投降？山本一点也不生气，他略带责备地说：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有教养了，这可不好。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士可杀不可辱，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略处于下风，但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流血。何况山顶地势狭窄，楚先生的人再多也无法展开，而我的特种兵个个都是特等射手，这样继续打下去，楚先生认为值得吗？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是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地结束战斗，我相信这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一个通讯参谋匆匆赶过来，递给楚云飞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着：据可靠情报，这股敌人为日本驻山西第一军直属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此次偷袭目标为八路军李云龙部所在地赵家峪村，李云龙激战后率部突围，日军出于报复，集体屠杀村民，放火焚烧村庄，赵家峪村村民数百人无一生还。楚云飞脸部的肌肉猛地抽搐了几下，旋即又恢复了平静。他一挥手，两个手持火焰喷射器、身背燃烧瓶的喷火手运动上来。楚云飞朗声道：山本大佐，除了无条件投降，你别无出路，否则就请你领教一下美制火焰喷射器的味道。岩石后面静悄悄的，没人回话。楚云飞下令攻击，轻机枪开火，这是佯攻，为的是吸引日军的火力。岩石后面传来回击的枪声，机枪手立刻中弹，几发子弹把楚云飞旁边的岩石打得石粉飞溅，碎石茬溅到他的脸上。两个喷火手早已经选好了喷射的位置，日军的枪声未停，两条火龙窜了出去，两团粘稠的凝固汽油撞在岩石的侧面飞溅开来，烈焰把岩石后面的死角都烧着了，随即传来了日本士兵痛苦的惨叫。358团警卫排长在参谋长林志强中校的率领之下勇猛地扑了上去，冲锋枪喷吐着火舌，手榴弹嗖嗖地飞过去，一片爆炸声过后，士兵们占领了日军阵地。林志强中校惊讶地发现，岩石后只有两具被烧成黑炭的日军尸体，其余的人都不见。一个眼尖的士兵发现一根绳索垂下悬崖，绳索正一动一动地绷紧着，他大喊道：鬼子都顺绳索滑下去了！便手疾眼快地一刀割断了绳索，半空中传来了一声绝望的惨叫，一个最后滑下悬崖的日军特工队员一头栽进了山涧里。三个负责掩护的日军士兵用自己的命换来了山本大佐跟其他特工队员的突围。其实啊，刚才山本

0: 在谈判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士兵就利用这段时间滑下了峭壁，一贯精明过人的楚云飞也露了一招。这场战役，国民党军三五八团伤亡80多人，日军特工队阵亡30余人。要说拥有5000之众的三五八团伤亡80多人，仅仅伤了些皮毛，而日军特工队在李云龙部跟楚云飞部两次打击之下，阵亡了50多人，特工队大伤元气。咬牙切齿的山本带领残部，压着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琴，躲进了平安县城。同样是咬牙切齿的楚云飞功败垂成，发誓要干掉这支日军特工队，用山本的脑袋来祭奠那些阵亡的弟兄们。李云龙突围之后，带领残存的30多人撤往二营驻地桃树沟。对于独立团来说，这次亏吃大了。政委赵刚负了重伤，一发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都打烂了，而且失血过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李云龙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护送赵刚去总部医院治伤。他对昏迷中的赵刚说：
1: 老赵啊，你去安心养伤，你可千万要挺住啊！啊，你答应过我的，不把鬼子赶跑，咱们俩谁也不能死。你听见没有？你他娘的别装熊，想一撒手就走了啊，门都没有！你这太不够朋友了。我告诉你，你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你躲到哪儿，我要把你抓回来。想当逃兵，那绝对不行，只许你活着，不许你死。你听见没有，赵刚？我求你了，老赵。
0: 李云龙哭了，眼泪成串地滚落在胸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1952年10月19日，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用胸膛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名战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这冲天一跃更是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我们就带您一起回顾黄继光短暂光辉的一生。
1: 中江县隶属四川省德阳市，位于川中丘陵地区西部。中江县石马村是黄继光的老家。1952年，为了纪念黄继光，当地政府把这个小村子改名为继光村。黄继光本名应该为黄。

黄继光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可在报名时，由于黄继光浓重的四川口音，让登记人员把黄继广误听为黄继光。就这样，1951年3月，黄继广就改名为黄继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久之后，王继光和战友们一起高唱着志愿军战歌，跨过了波浪翻涌的鸭绿江。也就是在这里，王继光遇到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

0: 军是万福来的长子，从小听着黄继光的故事长大，让他觉得黄继光就像是自己的一位亲人。
1: 那么他的负荷，如果今天的负荷，
0: 在万爱军的家中还有一台老式的影碟机和录音机，他们看上去虽然有些破旧，却记录了黄继光与连长之间的若干往事。
2: 父亲呢经常给我们讲过特级英雄黄继光，我呢由于听得多了，我就想把父亲的原声把它录出来，有朝一日呢我把

0: 小坤，你叫什么名字？
1: 他站起来，
0: 我叫黄九棒。我说你愿意做什么工作？他举起手，连战，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这个话很干净，给我印象很深。
2: 万福来把黄继光留在身边，当起了通讯员。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黄继光有点闷闷不乐。
0: 妈妈听到人家这个孩子，你日供了，帮了吗？就给黄继光写信：继光，你在朝鲜最前线，日供了没？你在战斗上，用你手中枪，你亲手打死打伤敌人多少？几个？黄继光一看到以后，饭也不吃了，哭啊！连妈妈这么会的妈妈，
2: 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期望，黄继光在军营变得更加积极努力。他立志要立功，要入党的热情，也感染了一位16岁的山东籍战士。他叫李继德。他叫黄永军，是黄继光的亲侄子。
3: 李伯伯跟我三爸是战友，也是好兄弟。他们曾经有个约定，比如说明天上战场，你牺牲了，我就上你家去看一下。如果他牺牲了哈，我三爸就到高清台看一下，心里头非常激动，也非常期盼火车再开快一点。我现在就是那种心情。
4: 列车之间的缝隙。
2: 这次久违的相逢，完成了一个60多年前的约定。
5: 中凯也挺好。
0: 哎呀，还好啊。哎呀，
2: 黄庸军的到来，让李继德又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0: 可又见到你了。
5: 对。
2: 当时16岁的李继德是连队里年纪最小的战士，班里的一个战友经常照顾他，并且教会了他许多杀敌的本领。这个人就是黄继光。
0: 我知道他想我呀。我说什么？你咋同志？不知道啊。他说：“哎，我叫你叫。”哎，他说
5: 他叫你的。
0: 哎，他要的我，前锤弓，后锤针，唰，唰的抽回来。哎，
5: 是这样，冲出来。
2: 1951年冬天，敌人收紧了对志愿军阵地的包围圈。前线粮食和弹药越来越匮乏，黄继光和战友们夜晚冒着-39摄氏度的严寒，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回忆起这段往事，李继德至今对黄继光还敬佩不已。
0: 黄继光，这个腰，前头都动了，在脚趾头，这肉，都掉下来了，掉下来一看。上去一看，这个必须得回国求援住院，回国住院。黄继光说：“小李子，咱不能回去，咱咋回去？回去咱有法说吗？咱又没立功。”
2: 这一次，黄继光凭借着优秀的表现，终于荣获了1枚军功章。如今这份立功证书保存在了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在功绩摘要中这样写道： 该同志完成本职通讯员工作，还运送粮弹2008斤，徒步300里，拉土700斤，是优秀的通讯员、运输员、炊事员和护理员。1952年10月初，黄继光担任了营参谋长张广生的通讯员。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停战谈判已经开始，敌我双方边谈边打，两军在38线上对垒，围绕着那条看不见的纬度撕扯决力。
1: 正好我们就放这个普通一兵，
4: 因为在前线放呢，不能全连集中的呀，也不能全排集中，就算他到时候还被打伤了，就是用一个小坑道去放，一个小坑道去放。
2: 普通一兵是原苏联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影片，讲述的是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用身体堵住了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
6: 那红二姐跟我就说，哼，就我也能够也这么办。
2: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武胜山的平静被彻底打破，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起了疯狂进攻。
6: 先是飞机大一点，那是否大一点，是否大一点，在暗红汽油桶啊，就是现在就燃烧的，把这个山烧一点，在这手里这一类再打上烟幕弹里边擦上毒气弹，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三色。
2: 经过2天的反复争夺，敌人用3500人的代价占领了597.9和537.7高地。10月19日，连长万夫来接到命令，夺回上甘岭右翼的597.9高地。从下午5时30分战斗到深夜，6连先后攻占了6号、5号和3号高地。可就在攻击最后一个目标0号高地时，遭到了敌人最为猛烈的抵抗。
6: 就是两层重机枪。把着这个刀口，那个上午就七点钟那个车在那一不走，人家把着你上不去，去保护去一步，而冲一峰被打到了，冲一峰被打到了，拍的后头来不，就上去一看没法子，就爆破这个碉堡，这是最大这个碉堡不行，可是去了好几波都牺牲了。
2: 尽快拿下0号高地，营参谋长张广生带着黄继光来到6连指挥部。这时连指挥所里只有5个人：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通讯员肖登良和吴三阳，还有一名保华员。
7: 怎么完成？跟指导员商量，我说我们要停止战，你带通讯员。吴三阳，我带通讯员肖登良，我第一组，我上去爆破，我牺牲了，你上去。黄继光一听到这个话以后，人一下跑过来，把我搂住，连长，你不能去，你是指挥员，我懂的，应该把任务交给我。
2: 情况紧急，连里最终同意了黄继光的作战请求。
7: 我说你现在就是我们6班的班长，肖登良、吴三阳，你们两个就是6班的战士， 你们三个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2: 很快，王继光和两位战友就摧毁了敌人的第一个碉堡。可就在他们向最后的火力中心点进攻的时候，吴三阳壮烈牺牲，肖登良身负重伤，黄继光也倒在了阵地前。
7: 左腿从这里打断了，骨头断了，倒下去不能动，怎么办？黄继光倒下去了，肖登良、吴三阳都不动了。
2: 机枪不断喷射着火舌，增援的战友不断的倒下。就在这紧张时刻，万福来看到黄继光吃力地向前爬去，最终猛地向前一跃，用自己的身体扑在了机枪上。
7: 这个撩开后边的衣服一看，很大的扎起来一个大口，全都可以吐进去，这么重的伤，可是这背后胸部没有流出什么更多的血，为什么？这断定黄继光就是完成这个爆破任务，以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

0: 双甘岭战役结束后，后方的护士含泪清理黄继光的遗体。在湖北孝感，我们找到了电影《上甘岭》中护士王兰的原型，她叫王清真，是当时的参与者之一。
1: 这个被打穿了，那个这个腿也是负伤的，

0: 上甘岭战役结束两个月以后，远在四川的黄妈妈邓芳芝终于收到了儿子立功的喜报。伴随着喜报而来的却是一个让他肝肠寸断的噩耗。
1: 当时我婆婆坐在那个就是以前的司马乡乡政府的那个藤椅上，是久久凝视了很久，但是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0: 这位英雄的母亲有理由为三儿子感到骄傲，因为黄继光终于成为了马特勒索夫式的英雄。1952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其中首先传遍全军、鼓舞着全军更加奋勇斗争的，就是马特勒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

此，英雄黄继光的名字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1953年4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黄继光追记特等功，追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

黄继光班，这个空着的铺位陪伴一代又一代战士成长。60多年过去了，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呼唤，战友们在用同样的仪式传递着同一个信念：黄继光没有走远，大无畏的精神在代代相传。

0: 黄继光连凭借大无畏的精神，先后完成了抗震救灾、中俄联演、首都国庆阅兵等30多项重大任务，荣立1等功4次、2等功11次、3等功19次。2013年8月，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空降兵连荣誉称号。在黄继光的家族当中，参军是一种传统。黄家先后共有15人走进了部队，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传承发扬着黄继光精神，扛着大无畏的战旗继续前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黄继光的传人。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勒。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每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亚。

好，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将邀请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哈。那么也是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要对一项即将要在这周哈，尤其是在端午假期期间举办的一场活动进行一个了解。当然这个活动也是关注到更多是跟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有关系，而且是各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所以希望各位呢继续锁定在这儿呢，就先卖一个大大的关子哈。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行程哈，在月之后马上开启。

一起来关注手边锡林工作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东风四级。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太仆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右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雨。东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东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小雨，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4度。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5度；巴彦胡硕镇小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7度；民安图镇小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小雨，最高气温23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7度；太普寺御马院小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正乡白起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5度。那以上的舒适度指数哈，除二连浩特市一级感觉较热，其他地方都是零级舒适哈。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到这边就觉得天气已经凉爽到不行了。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东部南部各主要路段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或者是外地来这边自驾的朋友哈，路程之上呢，路面路况非常的好啊，我们相对来说这个道比较直，或者说路比较宽，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路程之上行驶的时候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有些外地来这边自驾的朋友，上坡路不要超车，因为你看不到对向来车，下坡时候咱走一段再停车，因为马上这个下坡的车看不到你，容易发生碰撞。总之呢，不同的地方啊，路况不同，大家还是要遵守当地的一些驾驶习惯吧，可以这样说，然后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有的时候你走一些这个，比如说国省道啊，走一些是它是穿过这个，比如说一些村镇或者老百姓的，可能你走这个羊肠小道的时候啊，过人家这个草场会有牛羊，这些是就是牛马羊在我们当地它是有路权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行驶当中注意啊避让，希望大家一路平安。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品牌中心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优质特色农畜产品精彩亮相。1到5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稳定房地产市场惠民政策相关精神，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对5项使用政策进行调整，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便民、利民、惠民。6月13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3天，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截至6月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我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银高勒、苏尼特2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夏以来，太仆寺旗牛奶湖畔，也就是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根据文旅部门及运营方最新统计，自五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周末，单日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也就是包钢智智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内蒙古13个产品入选。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日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个馆藏太阳神鸟监视，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至8月18日，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6月12日在石家庄启动。在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下，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2026年5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日前在京发布。关注这一时段整点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

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内容。那在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带来的具体内容。活动到底是什么活动呢？稍后揭晓答案。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上班时，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样我做不到。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4: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的，我们稍事等待哈。那我们的嘉宾已经是来到直播间了。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是有两位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的。这样，我们的徐部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委统战部的徐文娟，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
0: 另外是我们的郭主任，您也介绍一下自己。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市民委的主任，我叫郭颖。
0: 那今天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给大家其实是卖了一个关子哈。那么今天要说到的是关于一个就是青少年的一个活动啊，那么这个活动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首先想请问到我们的这个徐部长是吧？咱们锡林浩特是为什么要组织这次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也就是这次的自由搏击大赛这个活动呢？
1: 好的，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组织这次活动呢，核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落实国家民委三项计划中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要求。青少年啊，是我们民族团结的未来与希望，正处于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我们呢，也希望通过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的创新模式，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流平台，让内地和我们各族青少年呢，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呢，加深友谊，切实增强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呢，这也是我们锡林浩特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夯实民族工作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活动内容，推动各族青少年呢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呢注入青春力量。
0: 说到这儿，其实这是就是徐部长啊，从我们这样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组织。那民委咱们这边是不是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嘛？那么对这个活动呢，这方面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此次活动呢也是我们落实三项计划的具体实践。以往的青少年交流多以研学夏令营为主，这次呢我们融入了自由搏击的体育赛事，既符合青少年兴趣特点，又能以体育精神凝聚团结力量，让民族团结教育更接地气，更具活力，真正实现以体促融，以文化人，以情聚力。
0: 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关子我们还在就是在关的这个过程当中，没给大家很好的解释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具体到怎么样去开展，有哪些特别的亮点值得大家关注的，这样郭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呢。我们计划为期是4天，也就是6月18日至21日，核心分别是研学交流、体育赛事和文化体验三大板块，覆盖呢来自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及我市260余名青少年学生和家长代表。此次活动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6月19日上午的启动仪式与研学活动。启动仪式上，不仅有活力四射的舞蹈、搏击表演，还有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表演，更有非遗文化展示与体验区，青少年可现场感受到皮雕、毛毡绣等非遗文化的魅力。仪式结束后呢，我们将一起走进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参观生产车间，参与手工体验，同步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拼图游戏，在实践中感悟民族文化交融之美。下午呢，我们还将组织参观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开展石榴子手拉手、手绘明信片交换、筑牢小知识竞赛等活动，让交流更深入，交融更走心。在最后的2天呢，我们将举办自由搏击的联赛，实现体育竞技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0: 其实说到这儿哈，很多朋友就会想，您看在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举办，我们说到一些内容，这里面重点是我们这次是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而且这个体育竞技特别符合我们当地哈。虽然说我们没有说把这个就是蒙古族的这个摔跤加入其中，自由搏击也是挺接地气了是吧？那说到这儿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徐部长哈，我们这次就是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知道是以我们统战部为这个牵头单位嘛，
1: 是的。
0: 那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展现什么呢？
1: 简单说呢，其实就是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以团结为核，让青少年在这个赛学玩融当中深化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我们西陵河畔呢常开常盛。
0: 嗯，你看赛学玩融哈，这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吸引的一些点。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次活动它其实也是同心汇聚统战品牌的一个重要实践。那请我们的徐部长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吧，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了解。
1: 好的好的。同心汇聚这四个字呢，其实是我们西陵浩特市委统战部精心打造的一个核心的统战工作品牌。它的核心呢就是聚阵地强根基，聚思想助共识，聚活力增动能，聚力量优服务的这个四聚同心的工作法。目的呢就是融合统战资源，凝聚各方的力量，让我们统战工作呢有形有感有效。我们的同心汇聚品牌自打造以来，已经建成了104个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常态化开展同心汇聚大课堂、传统文化艺术培训班、文体赛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覆盖各族群众已达2.4万余人。举办同心汇聚羽毛球比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作品展等等这些系列活动，有效增进了各族群众的5个认同。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也是同心汇聚品牌在青少年民族团结领域的一个创新探索。我们将统战工作与青少年的成长、民族团结、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进一步地丰富了我们的品牌内涵，擦亮品牌底色，扩大品牌影响力，让同心汇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0: 嗯，那下一步想问您，就是我们统战部将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重点还会有哪些工作具体进行开展呢？
1: 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以我们统战工作的同心汇聚品牌呢为核心，最大化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深化品牌建设，拓展这个统战加青少年，或者是统战加文旅，或者是统战加非遗等等吧，多元模式，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和这个统战工作的服务项目。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建强统战阵地，升级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实践功能，打造这个多民族民族团结进步的这个示范点位。第三呢，就是凝聚统战力量，团结带领这个民主党派呀、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宗教界人士等等，共同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统战合力。那么今天呢，我也借这个电波来传达一下我想向社会各界发出的这个诚挚邀请，希望我们各界人士以及英才贤达等等，都能够积极地投身我们的统战事业，同心同行，群策群力，并肩奋斗，一同助力我们西陵浩特市的高质量发展。
0: 嗯，其实统战工作通过您的介绍，大家知道一个品牌不同点位然后呈现出来，其实最终就是为了让我们西陵浩特当地哈，在这方面有个更多的，比如说品牌的创建呀，然后整体的这个就是从各个角度吧，让我们的这个凝聚力是吧，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有向心力啊。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就是我们统战部的这个角度哈，然后也说到我们这个同心汇聚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的这样一些相关活动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同心汇聚有关系，围绕一个品牌打响打亮，然后呢多个点位不同的地方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成果是吧。
1: 是。
0: 那说到这，我还要问一下我们的郭主任哈，因为毕竟我们这里面说到很多跟我们的民族团结它都是有关系的，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哈，那想问您，就是我们西陵浩特市民委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具体的工作谋划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创新的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将紧扣四县三地一环的这么个创建思路。这个思路呢，是在前期充分调研研判、全面梳理现状的前提下，立足我市中心城区、集中聚居、牧区、环状环绕的空间布局，并且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任务和八加 N 进工作指引提出的四县三地一环。简单说一下啊，哪四县？四县呢，我们指的是四条示范县，比如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县，这里我们突出的重点的点位就是守望相助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贝子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厅、西察革命史纪念馆等重点点位。第二条呢，就是幼小中石榴子育人示范县，这里我们的点位就是出谷兰幼儿园、第一小学、包括市第二中学等重点点位。三呢，就是街道社区互嵌式发展示范县，这里重点指的是锡尔塔拉街道、出谷兰街道爱民社区、鄂尔敦街道华游社区等。四呢，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家民族团结示范县，这里我们重点想打造的是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大队等等。同时呢，我们还突出了三个融合阵地，这个是结合我们西市的特色特点来提出的。一是产业融创阵地，就比如说是首放啊，或者是锡林郭锡林浩特新能源装备展区，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等。第二个呢，就是法护融安阵地，这个是以检察院和公安局哈尔朝鲁派出所等为重点点位。三是智慧融智阵地，这里重点突出的是大数据中心还有综智中心等重点点位。最后呢，我们突出的是一环，这个环呢主要是我们新奥特的地势，还有特点就是我们新奥特市城区是被我们的苏木镇场环绕在中间，所以我们突出的是这么一环。环呢，我们以保利根苏木、巴彦保罗格嘎查、南仁保罗格嘎查和保利根苏木党员中心户为牧区的重点点位。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将全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0: 您看啊，这次活动是我们两个单位共同来这个牵头组织的，而且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是两个单位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吧？
2: 是
0: 互相的很多工作是比较点位交叉啊，工作内容也是就是有点相辅相成的意思，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谁也离不开谁，给我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呢，两位就是给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是给大家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同心汇聚的这个品牌，刚才说到了它是其实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而这次呢，它是叫同心筑梦，力少年汇聚，凝心促团结，各族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草原青春会活动，也是首届的同心汇聚杯青少年自由搏击大赛。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号到21号，共计4天，基本正好涵盖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就是端午假期，是吧？
1: 是。
0: 所以我们挺希望大家，首先它这个就是比赛的场地是在锡林浩特市维多利购物中心一楼大厅广场。为什么要特别做一个广告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这是一点，是吧？我相信前期准备我们已经是就是人员的这个调配，尤其是青少年参与的这个已经报名结束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当地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自由搏击啊，包括我们当地像是这个每年到这个那达慕的时候，我们的搏客手哈，每次上台的时候，这就非常有当地的这个特色。我相信第一届首届成功举办之后，我们后面会有更多落地的一些项目，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更符合我们当地的就是体育也好，文化也好，非遗传承也好，是吧？会有更多这样一些这个品牌的打造。
1: 是的。
0: 另外我们看到来自于省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的8到16岁的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大约30人，锡林浩特市各中小学各族学生代表预计200人哈。那么还有陪同人员，就是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是孩子们，而且我们有省

0: 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盟市的一些8到16岁的青少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说到这儿，特别感谢两位这个介绍。最后啊，这样我们一一对这样一个活动说几个寄语吧，怎么样？我们徐部长先来。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借这次机会呢，向各位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说一点寄语吧。
0: 嗯，
1: 你们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你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你们能够手拉手，心连心，让青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当中绽放光彩。
0: 嗯，那么这个郭主任，从您的角度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2: 好的。
0: 嗯，
2: 那么借此机会呢，也祝愿各族的青少年朋友们在草原上以青春之名赴团结之约，筑牢共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嗯，特别感谢两位领导做客直播间，精彩的分享相关的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算是一个预热了，是吧？
1: 是的。
0: 预告一下，因为是在这周五六，应该是周四就开始了哈，4、5、6日这4天的时间。当然我们也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地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通98公益提醒。
1: 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2: 哎，师傅，你快点，再快点，我着急回家啊！
3: 行，不就闯红灯吗？这儿没监控，看我的。
2: 先生，这里禁止吸烟的。
3: 公共场所又不是你家。这香蕉真甜。
4: 哎呦，那是谁扔的香蕉皮儿啊？我的腰。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切原本应该这样发生。
2: 师傅，我着急回家，不就一红灯吗？这儿没监控，快闯吧。
3: 哎呦，可不能，红灯停，绿灯行，文明驾驶你我才会更安全嘛。
2: 先生，吸烟请到吸烟室。
3: 哦，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0: 妈妈，那个哥哥真有素质，香蕉皮都扔到垃圾筐里了。
1: 人生会有无数个结局，就像戏剧会有无数个版本，请不要再说文明离我们很远，其实文明我们触手可及。
5: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6: 好啊好啊。
7: 要过马路了。
5: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6: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6: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9: 谢谢呀，孩子。
5: 多美的花呀，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0: 别摘我。
7: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6: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5: 对不起。
11: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泉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席慕容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席慕容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周初始啊，又是周一了。周一的这个颜色你有心里有一个定位吗？
0: 我觉得周一的颜色是灰色。
1: 灰色为什么？
0: 因为天气是灰色的。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天周一嘛，很多朋友上班族都一样哈，接下来要面临整整四天的剩余，因为其实听到节目其实基本也就过了半天了哈，
1: 差不多，
0: 还有四天半的一个时间才能真正熬到周六日才能休息。
1: 对，所以说它是为什么
0: 有点灰
1: 色。对，但是其实今天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0: 哎呦，怎么说
1: 具体信息我就不多透露了，但是好事将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能够去面对每天接踵而至的幸福。
0: 哎，确实哈，你看我代表着是大家这个一般的这个上班族。
1: 对，
0: 王博代表是这个非常有这个特殊意义的一天哈。
1: 是。
0: 但不管怎么样，每天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即使天气再阴，或者遇到再多的这种险阻，但是只要阳光的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那必然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
1: 没毛病。
0: 那同样呢，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分别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咱们的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以及咱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呢湿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南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东南风四级，其余地区偏东风四级。再来关注到16号白天至17号白天，全盟多云，太白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级。
0: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

阵雨，12到26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接下来关注到蒙内资讯。目前西蒙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识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西蒙农牧产业的独特地域优势。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被规范促销经营行为维护618期间网络交易秩序， 西蒙市场监管局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
0: 再来关注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 定档7月18至20号 在锡林浩特市举行， 开幕式将于7月18号上午9点30准时上演， 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1: 再来关注到西乌珠穆沁旗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全面启动。
0: 再来关注到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泰晤士旗，展开实地全景与筹备工作。该剧已确定全程在泰晤士旗境内取景拍摄，计划于7月中旬正式开拍，拍摄周期约1个月。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6月13号， 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 2×66万千瓦项目工程建设迎来关键里程碑节点， 项目2号气轮机扣缸工作一次性圆满完成。 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 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
3: 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 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 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 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 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 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 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 需要考取F证。 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 需要考取E证。 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 需要考取D证。 最后，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4: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零零总总，
2: 零零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整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公众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看看简讯内容啊。近日呢，根据海外媒体发布的消息，梅赛德斯 AMG 官方将为新款的 AMG GLE63 和 AMG GLS63 换装全新 M117 EVO 的一个叫做平面曲轴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呢612马力，峰值扭矩850牛米，48伏的轻混集成的启动发动机可以输出最大23匹的马力，那综合最大输出可以达到635匹的马力。换装这个新动力之后呢，这两款 SUV 的0到96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将低于4秒，极速更是可以达到280迈。
1: 哎，那再看到其他信息啊，除了动力的系统升级呢，新款的 AMG 的 GLE63 和 GLE 的一个 GLS63 啊，这两款呢将会换用到全新的前脸设计，那配备到是 AMG 的一个专属的进气格栅、更大尺寸的进气口以及新款的车灯。 GLE 的63呢，车型最大可以选装22英寸的轮圈， GLS 的63最大的可以选择23英寸的轮圈。
0: 哇，这脚真大啊。
1: 哎，对，
0: 那新款的 AMG GLE63 和 GLS63 呢，那同样呢将会优化自主车身控制系统，进一步抑制车身的侧倾。那此外呢，前后传动轴进行了强化，以匹配新 V8 发动机带来更强大的扭矩输出。那 AMG 的 GLS 这款车还会额外配备后桥差速锁，来进一步提升车辆的一个最终的通过性能。
1: 是，再来关注到其他信息，看到日前呢，我们在减免车辆的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啊，看到了小鹏的 G9L， 这也是一个细心的发现啊，那包含到了纯电和增程车型。那纯电车型呢，搭载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呢，达到了672、702、725、755、775、805啊，这几个档。那增程车型呢，是包含到了一个63.3千瓦时的电池包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25和350公里，搭配到的是1.5T 的增程器。那新车呢，采用到了5座布局，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0: 那外观设计上啊，这个小鹏 G9L 呢，采用了全新家族式设计风格的语言，那辨识度还是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提升。那车头配备了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的灯组，那灯光造型是比较简洁比较锐利的。那前脸是封闭式的主流的一个纯电设计风格，那前包围两侧的内嵌了远近光的灯组，中间搭载主动式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工况的自动调节，兼顾了散热的效率啊和它的风阻优化。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是来到5米120、1米999、1米782，轴距是3米1。
1: 哎，那再看到车尾部分的设计还是比较圆润比较饱满的啊，细节的层次呢非常的丰富。那顶部的一个配备啊，专属的一个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感。那还有这个尾灯呢，是沿用到了一个贯穿式的设计，这也是大家主流的一个设计风格啊。内部光源是匹配到了车头双条幅的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分的拉满啊，在街上不管怎么看，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车。那车尾的一个后备箱的区域呢，采用到了内凹式的一个牌照的框设计，那配备到一个撞色的样式的后包围，有效拉伸车尾的一个视觉宽度，整体的一个车辆的一个立体感呢也是增强了许多。
0: 对，那在动力方面，这台车提供了纯电呐、增程啊，一共两套动力体系啊，都支持2驱4驱版本，可以让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那纯电版车型呢，两驱版本配备270千瓦的电动机，那四驱版本呢配备前160后270千瓦的电动机。电池组呢拥有3元锂和它的磷酸铁锂电池两种配方可以选择。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72、702、725、755、775和805公里。
1: 再来看到这个增程版车型啊，搭载了型号为这个念全了啊、DAM15NTE 的一个1.5升的发动机增程器。那增程器最大的功率是110千瓦，增程两驱版本搭载的是210千瓦的电机，增程四驱版本呢是配不到160千瓦的前电机，加上210千瓦的一个后电机的双电机组合。全系的增程车型呢标配63.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W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分别为325和350公里，
0: 表现算是不错了啊。
1: 哎，对，
0: 来看看下一台车，6月15号就在今天啊，我们从官方获悉，神行者8的首发限定版的官图正式发布了啊。那车辆提供了叫做流光银，是以哑光的一个限定车色啊，并且采用到的是一个纳米陶瓷的清漆啊。新车将会搭载增程动力系统，配备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那华为 乾坤之家 ADS 4.1 和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芯片啊，计划在2026年的今年的下半年正式跟咱们来见面了。
1: 哎，虽然说它是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啊，但是距离我们刚上一次啊说到这个车机芯片的最高规格的时候，其实还有点差距。
0: 对，
1: 哎，上一次说是87多少了、啊？
0: 87几？
1: 哎，确实这也差了，可能有4代啊。再来看到其他方面，在外观方面呢，车辆整体的高度啊是整体的是高度还原一个这个 concept 啊，这个97的一个概念车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造型是风格比较硬朗，比较大气。那这个线条是简洁有力的，还有兼具了豪华气场，还有越野气质。那车身的尺寸方面呢，车辆的长宽高来到了5米18、2米050和1米898，轴距是来到了3米040。内部是采用到了6座的布局，还可以选装到一个牵引的装置，准拖挂的一个总质量是来到了2吨。
0: 哎呦，这个确实是哈，这个感受还不错。
1: 是，
0: 那么再来看到呢其他方面的表现，这个哑光车漆这个质感还不错哈。
1: 是，
0: 智能化的这个层面来说，它这个神行者呢联合了华为、宁德时代，还有像高通深度协同开发。那新车呢全系搭载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芯片，相较于8295呀，它 CPU 的算力提升了整整3倍， GPU 的算力提升也是来到了将近3倍， NPU 的算力提升12倍，同时呢还将搭载8960线的激光雷达，全系呢标配华为乾坤之家 ADS 4.1， 可以升级至下一代的系统了。
1: 是，那通过此前一个申报信息啊，就能够看到它是有望推出这个 Pro、 Max、 Max 加等多个版本。那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一个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当中呢，公布了车辆的一个电池啊、续航信息啊，还将去配备到60.33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221公里。那车辆呢将会去采用到了增程动力，搭配到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结合此前的消息来看，该车呢将去搭载了 i-ATS 智能全地形的一个系统，可以毫秒级别的去预判到路况啊，规划最佳的一个通过的策略。那搭载了前机械差速锁，那后 E-LSD 的一个插滑限速锁，还有这个虚拟中锁，以及呢闭式的

0: 双枪、空气悬架等等。
1: 哎，这配置也是挺到顶的哈。
0: 哎，对，
1: 那就到时候期待一下这台神行者的最新价格了哈。到时候如果价格特别香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引起部分朋友的关注啊。
0: 比较推荐的啊。
1: 对，那么再来关注到简讯当中最后一条信息，问界 M 六，那就在今天，鸿蒙智行官方发文，问界 M 六纯电新增版本将会在6月16号正式上市，也就是在明天。
0: 哎，
1: 那据推测，这次上市的纯电版本或为曾在工信部申报的纯电四驱高功率版本，或为不可不选的车顶激光雷达的标准版。那根据官方宣传海报可以看到，问界 M 六呢纯电新增版本或推出搭载华为舱内激光雷达的这个车型。那预售的价格会进一步降低。作为了解，截至2026年的6月14号，问界 M 六上市54天，交付来到了30000台。
0: 哎，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好的啊，
1: 不错。
0: 那再来看到问界 M 六呢，与此前的4月22号其实正式的上市了，就那共推出了4款车型。啊，售价的区间来到了25.98到29.98万元，定位呢是中大型的 SUV， 动力形式有纯电版和增程版这两种版本。那内部是采用到了5座的一个布局。那此前纯电的新增车型呢，预计将进一步去补齐产品贵的一个品类。
1: 对，那回顾到工信部的申报信息，问界 M 六四驱高功版本呢，也是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外观是比较饱满圆润的。那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4米960、1米985、1米736，轴距2米950，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
0: 是，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此前申报的一个纯电的四驱高功率版本车型呢，前后电机均是227千瓦。那么参考现款的一个四驱版的车型来看啊，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来到了160和180千瓦。
1: 嗯，
0: 啊，这个功率是明显提升了。那新车呢将搭载了宁德时代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那最高的时速是200迈。那么关于这台新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有车时代继续跟进。
1: 对，那以上是在半点之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啊，都是比较新的一些新车。
0: 对，
1: 各位如果及时的想去关注的话，那必须听我们每天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有车时代了哈。
0: 是，
1: 那闲话少叙，咱们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提示到各位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0: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来关注到我们的汽车方面的信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哎呀，
0: 确实哈，这人逢喜事，这干脆这心情哈。
1: 哎呦，这真是紧张的够呛啊。
0: 哎，对，确实啊。但不管怎么样哈，咱们通过不管是怎样的信息，还是预祝王博啊，这个确实好事哈。成双，
1: 哎，行，慢慢来。
0: 好了好了，咱们来言归正传哈，来关注到今天汽车方面的信息。当下这九系大型 SUV 已经是真的不算少见哈，好像去哪个品牌都有带或多或少带个九字，
1: 九百啊，几九零啊，
0: 哎，对
1: 呀，
0: 九啊，九叉呀，什么呀，是吧？不管怎么样哈，
1: 是，
0: 但他们重心似乎都在六座、七座这样个大座的一个这种布局上，
1: 对，
0: 而八系在这样的一个配置用料上都在向旗舰的九系看齐，而座椅布局通常都是大五座。那五月份中旬刚刚上市的乐道 L80 作为乐道品牌第三款车型，拥有与乐道 L90 完全相同的车身尺寸，那轴距达到3米110，采用了五座的布局，起售价不到25万。那么它能否满足咱们家庭用户对于空间呢、啊、续航啊、动态表现以及智能化的期待？接下来咱们这期节目跟各位来揭晓这样一个答案吧。
1: 来看各方面的一个表现啊，再来看到这个储物空间确实有点夸张了。
0: 怎么说？
1: 相信关注这台乐道 L80 的朋友们，最感兴趣的肯定就是它的一个大五座的一个布局。
0: 对，
1: 那毕竟呢，如今在这个价格区间，大空间已经来说不算稀奇了。但是能把空间做到极致的车型确实并不多。那具体来看呢，乐道 L80 的车身尺寸确实跟 L90 完全一致啊。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为5米145乘1米998乘1米766，轴距呢整整来到了3米110，那因此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L90 的一个五座的版本。
0: 那来看看啊，从内饰方面，这台乐道 L80 和 L90 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大面积的软性的材质包裹配合厚实的这种坐垫的填充，整体舒适性表现非常的不错。像冰箱啊、彩电呐、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配置也都安排上了。那前后排座椅都支持了加热、通风、按摩啊。不过稍稍有点遗憾的是，没有配备零重力座椅。
1: 按说这个不应该，
0: 就是你都这价位，你说咱是国产车，咱这配置稍微顶一顶，我觉得也可以吧。
1: 确实，咱们之前不光是这台车啊，就是我们之前在各个 4S 店啊，或者说西蒙融媒聆听我们在账号上发送的这些车辆啊，基本上都是配备大床模式，
0: 对，
1: 要不就是零重力座椅。但是这个价位没有配备到零重力座椅，确实有一点稍稍遗憾啊，
0: 有点挠头了啊。
1: 哎，对，那再来看到车内的空间问题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前排、后排呀、腿部呀、头部呀，这些空间都是十分宽裕的啊。能够让人真正感觉到印象深刻的是它的一个后备箱。那官方的数据显示，这台后备箱的一个常规状态之下，容积直接来到了1200升。咱们要知道啊，之前我们说到一款车型10万左右的一台轿车，具体车型我就不说了，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的容纳空间才是1100多升，它这一个后备箱就已经达到了1200升了。那放入我们准备的一个三个不同尺寸的一个行李箱之后呢，依旧还有很大的一个剩余空间，而且盖板下方还有额外的一个下沉的储物区，
0: 这个表现非常不错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后备箱，咱们看看车内表现怎么样哈。身高1米77的体验者坐进前排啊，将座椅调至最低，保持标准坐姿，此时头部空间剩余两拳非常充裕。1米77有个两拳的话，其实坐个将近1米87、1米9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哎，对，
0: 松悠的。那么再来看到保持前排位置不变啊，相同体验者1米77来到后排，腿部空间呢非常的宽裕，超过了两拳，这确实哈，翘二郎腿非常轻松。头部空间呢刚好也是两拳，就前后排头部空间都非常宽裕，后排不仅空间宽裕，而且呢座椅的靠背角度调节范围非常的大。不过遗憾的是，全车依然没有配备零重力座椅，
1: 这病根啊，
0: 对，
1: 得治啊。再来看到车内一些储物空间的展示啊，首先呢就来到了一个前门板，还有这个中央的通道的储物格，这都是可以放水的啊。
0: 对，
1: 还有前排的手机无线充电板、前排的杯架，还有中央的一个扶手箱，还有这个中央通道下方一个储物格，还有后门板冷暖箱，以及第二排的一个中央扶手手套箱。那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之下呢，容积刚才说了达到了1200升。放入了三个这个不同行李箱之后呢，还有很大一个剩余的空间。那放倒第二排的座椅之后，后备箱最大的纵深能够达到2米220。这个纵深是确实够长的，
0: 非常惊人了。
1: 哎，对，那搬家呀、拉货呀，或者说铺个这个床垫当双人床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确实哈。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那后备箱盖板下方还有额外的下沉的储物区，后方的储物空间能够放下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那前方的盖板下方的储物格表现能力也非常可观，各种杂物也都能够放在这儿，比如放个

0: 随车的这个一些这个救援箱啊，或者说放一个20英寸的这个小型的这个行李箱，也都完全不在话下哈。
1: 对，
0: 那表现非常的不错。同样呢，刚刚王博也说了，后备箱甚至可以当做一个休息的位置，这来说非常的不错了。
1: 对，其实大家现在都追求啊，就是在车里能够有一个舒适的位置，能够躺一躺啊，眯一觉啊，
0: 对，
1: 这都是很正常啊。所以说大家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也造就了我们这个车企现在造车的一个方向啊。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这个能耗方面啊，看过了我们这个空间还有这个舒适性，这些都说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家庭用户最佳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续航和能耗。那本次我们测试这台乐道的 L80 的 Ultra 加上搭载了85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那由于选装了21英寸的轮圈，所以说官方的 CLTC 的续航里程呢从570减到了550公里。那么来看到我们这个测试的表现，首先规定一下测试当天的温度是20到26度，将驾驶模式呢调节为节能模式，那动能回收呢调至最高档位，随后呢开始我们本次的一个续航测试吧。
0: 我们来看看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测试车辆呢选装21英寸轮圈，因此官方的 CLTC 的续航从570变成了550，
1: 减了一部分。
0: 对，减了一部分哈。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大型纯电 SUV 来说，这个成绩非常不错。什么情况呢？就是来看看哈。从100%的电量跑到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双零，一共行驶488.7公里，全程平均速度是47.7迈，也不慢了哈。最终续航达成率是88.9%。在补能环节，使用第三方120千瓦的充电桩进行测试，30到80的时间呢，用时25分钟，总充电时间84分钟，结合82.544千瓦时的充入电量计算，车辆的电耗是16.89千瓦时每100公里。
1: 那么对于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这么一个大家伙来说啊，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啊。那放在同级别当中啊，绝对属于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了。那当然呢，作为未来体系之下的车型，乐道的 L80 的最大优势还不只是充电，而是换电。就如果您在所在的城市啊有换电站布局比较完善，那么补能的效率还会进一步的提升。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好多款车型现在也是慢慢的啊就改到了这个换电了。您到这个换电桩啊就不用充，直接把这个电池一换，哎，您再走就非常非常方便。
0: 对，确实啊，这用时少，你也不用再纠结说在这个服务区抽根烟了、
1: 哎。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像 F1 这个方程式，我们这个车辆到了这个站之后
0: 换这个
1: 车辆配件啊，也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就非常快的这种感觉哈。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到底怎么样。既然这个前面我们表现觉得都还不错，从它的空间呢、它的能耗啊都还不错，那看看这台车性能，0-100加速时间呢是4.5秒，就是乐道 L80 Ultra 加啊，这是一个双电机四驱的一个形式啊，总功率呢是440千瓦，4.5秒的加速成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啊。看看它的悬架偏向于舒适性，那这台车呢，乐道 L80 全系配备单腔空气悬架，加上连续的可变阻尼减震器，悬架整体偏向于舒适性的调教，对路面的震动啊。过滤啊都非常的好，日常的驾驶当中支撑性也是绝对能够保证非常充足的。
1: 哎，是非常没问题啊。那车辆的整体的一个转向手感，就我们握把啊，就是比较轻盈啊，就是说你随便这样的来回动，不用使太大劲儿，它就能够去调整它的转向，
0: 指哪打哪。
1: 哎，对，那在连续的转向时候呢，动态的响应啊也是非常的自然，车辆尾部的跟随性也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节奏呢比较容易掌握。那不过快速的重心偏移的时候呢，这个悬架的整体支撑性会有一点点的不足。
0: 对，那整体来说这台车总体会给我们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感官哈。那剩下还有一些测试，关于这个滑轮组啊，或者说一些它的一些外观呐、它的一些这个静态方面的体验，我们交还到周三吧，
1: 留到周三。
0: 对，确实，因为明天是一个我们的检修的一个日子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来关注这台乐道 L80。反正说到现在，我这台车还是优点蛮多的。
1: 现在如果听到现在啊，就是在我的这个角度上来看，能够打个大概是78分左右这样一个分数。
0: 哎，这个确实对于我们俩经常念车的这个，或者关注车的这方面的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车还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感啊。那如果对于这台车感兴趣，那周三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那同样呢，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先聊至此吧。那同样呢，预祝各位哈，那度过一个今天非常愉快的周一，尤其是我的 partner， 我的好兄弟王博啊，
1: 感谢啊。
0: 哎，那同样呢，闲话少叙，咱们周三再见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公路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和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和平级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好了，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读书旅程吧。

南部多伦县地区是有中雨、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0度；乌里亚斯泰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萨哈塔拉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9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尼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贝兹庙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蒙古汉城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太仆寺御马苑小阵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小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未来三天，15号到17号，华南及云南一带仍将是我国的降雨核心区。哎呀，这些地方哈，广东、广西、两广等地的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这个暴雨啊，致灾风险是很高的，就一直在下雨基本上。同时呢，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的晴热持续，河南就将成为高温核心的影响区域了。郑州未来一周的高温频现，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首先来说雨水，随着南海季风，而且是属于夏季风的这个爆发，西南暖湿气流的这个强劲，而且是源源不断啊向我国输送，导致这个南方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区。很多地方都是暴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哈。预计未来三天，我国的主雨带仍然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之后呢，就是正好端午假期嘛，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叫西进北台，所以暖湿气流呢也将随之北上嘛，主雨带可能会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等多地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伴强对流。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天津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海口、珠江口，还有这个东沿海啊，就是以东沿海，像台湾岛的西部局地是大暴雨，那么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云南东部、西部、内蒙古的啊，这里就看到有这个东部啊，我们这边是也被涵盖到了，然后还包括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北京的东部、天津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这个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后天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云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北部、陕西南部、东北地区中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沿海局地大暴雨。正值这个应该是叫龙舟水这个期间哈，华南的这个强降雨是频繁出没的。未来三天呢，我们看到广东、广西

0: 福建这些地方啊，雨势还是比较强，那么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00毫米，想一想，这个雨量已经非常大了，当地需要警惕山体滑坡，而且它之前一直在这个下雨，是吧？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往这样一些地方去打算旅游的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开始打算出门了，高三的这个一定要特别就是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状况，是吧？那之前雨量很大，现在还在下雨，哪怕雨量不大，你也要知道它这个有些地质灾害它是有滞后性的。在这个说完了雨水之后，来我们说一说啊，看北方这个夏天还能来不？在频繁冷涡以及这个低槽系统的影响之下，未来三天东北、华北北部的天气还是持续这个叫清凉，就我们这依然清凉啊。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这都处于就是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但是呢，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是晴热持续的，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是吧，我们也希望热一热，很多地方觉得我们热得有点够劲儿了，是吧？最高气温普遍超30，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局地高温天气，其中河南将成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持续时间比较长。大城市当中，郑州未来一天未来一周高温4天打卡，同时最低气温也是有所上升的，17到18号最低气温达到26、27度，好吧，我们这最高也才26度哈。夜晚暑热难消，所以这些地方呢需要用一些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措施了。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18号前后，南方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江南南部、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2度以上，虽然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嘛，体感也达到35度以上，就那种蒸桑拿嘛，所以也要去注意防暑哈。哎，怎么说呢？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羡慕这个天气暖和的地方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组天气资讯。稍后我们将送上我们的主播读原著的文章，或者说书籍内容的分享吧。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4: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5: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

好吧，跟上次时间隔得有点远。这不是说到杜太白去给他的学生李满花主持婚礼吗？然后李满花跟她的丈夫给她敬酒的时候呢，出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喝醉了，杜太白意识模糊，他记不清是怎么样碰到了女学生的这个乳房哈。但是现在有照片在，杜太白无可辩驳。半天之内呢，杜太白就变成了流氓，魔鬼都在细节当中啊，魔鬼都在喝酒之后。上回跟曹武车打架是因为喝酒，这回咸猪手事件也是因为喝酒，喝酒再加上结果起了连锁反应，或者说杜太白跟李满花都吃了这酒大这样一些亏。世上的事情都是油然而生的，杜太白过去这么认为，世上的事情都是突然发生的，杜太白现在这么认为。关键是这些照片是谁拍的，杜太白一开始认为是摄影师干的，赶忙去摄影师家找到摄影师说，大壮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赶紧到网上给我删了。大壮摊着手一脸无辜的样子，杜老师不是我拍的啊，当时只有你端着照相机呢。那也可能是手机拍的呢，当时那么多人都在拍照，如果是手机拍的那是谁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不是真的，是摄影的角度拍出了这种效果啊，那我也不知道了。杜太白想，这是污名化了，一切都是模糊的，咋把模糊显影说成了实情了呢？一切都是无意的，咋把无意变成有意了呢？就算这次是真的，也只能证明一次，不能证明他一生都是这样，不能定性为流氓啊。但是大家认为看到的就是杜太白的全部，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大家都是浮光掠影的人，谁会花功夫替你深究真相呢？别人说谁是坏人，大家就信了这话，而不是这个人。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了整个盐津县城。这不是欺我，是欺世啊，杜太白想。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跟曹武车那次是一失手成千古恨，这回又是一失手成千古恨呐。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给杜太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来正月里他要主持22场婚礼，一天之内所有人家全部退订了，谁家还敢请一个在婚礼上耍流氓的人当主持人呢？接着是女学生李满花的变化。李满花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了两个人心照不宣，现在为了自证清白也变了口风。她对新郎家里人跟所有人说，说为了请他，我们专门把婚期安排在正月12，他是我老师，谁能想到他是这样啊。或者这是微妙的变化，是微妙的微妙变化。哎，但是无论怎样出现问题了，露出了赤裸裸的现实，现实就直指单一，而单一就直指结果。单是流氓是一回事，老师家流氓这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话题也更有嚼头了。这杜太白呀，也是一世清明毁于一旦，或者说毁于一念之差。正月里他主持婚礼的日程本来排满了，为啥非同意李满花额外加正月12这场呢？何况这天他还有事儿，这天正是他杜家庄婶娘的80寿辰，当时坚持自己就好了。或者说婚礼结束他要走，新郎新娘和他们的家长要留他吃饭，如果当时他不为所动非走不可就对了，他们两家的脸掉到地上由他们掉去，为啥非替他们捡起来呢？结果是把他们的脸捡起来了，自己的脸没了。两种情况拒绝一种，二者有其一。像当年田守志在河乐酒馆里喝酒，雷打不动地坚持自己，就不会出现这桩丑闻。但事到如今，哎，说什么都晚了。

年前申时行花了600块钱让杜太白给他出谋划策，两人犯的事儿同属于一种性质，都是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跟自己女学生的事情。申时行犯事的程度比杜太白还大，申时行的冥想女学生肚子已经显形了，而杜太白只是碰了一下女学生的半个前胸。当时杜太白用融化人心的太阳是什么的理论，让申时行给女学生说好话和用钱，让女学生回心转意，把申时行糊弄了过去。当时认为申时行早晚会出事，但是半个月过去，申时行没有出事，杜太白倒出事了，他还不如申时行呢。杜太白没出事之前还想问一问申时行他为啥没出，是不是申时行按照杜太白的理论给女学生说些好话跟用钱起到了作用，话和钱起了作用，那女学生肚子里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了？现在杜太白出事了，也顾不上问申时行了。如果没有互联网，事情的传播速度也不会这么快，正因为有了互联网，让事情迅速蔓延起来。在网上，事情又产生了扭曲。本来杜太白的手是不小心碰了一下，结果在网上变成了摸。这划了一下和摸可是两个概念啊，一是时间上的差别，划了是瞬间，摸是有停留的；二呢，划了是被动的，你被动的划了一下，而摸是主动的，是你的手主动去摸人家。由被动到主动，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但谁能帮你解释和纠正这不同的概念和性质呢？杜太白吃过两次网上的亏，上回是跟曹武车打架，这回是好吧，加了双引号的摸了女学生。打架是正常事件，而摸人则是黄色事件，何况又是他的女学生，人们对这事的关注度啊，要大于打架事件的10倍，或者说这回吃网上的亏比上回大多了。互联网，杜太白在心里狠狠地骂道。咸猪手事件在互联网发酵的当天下午，新郎向铁找到杜太白家里，新娘李满花是他的学生，新郎向铁不是。向铁问杜太白这事咋办吧。我是被冤枉的，杜太白回。新郎举起手机，眼见为实，人赃俱在，还想狡辩。眼见为实不一定真实啊，我没有摸人。再说眼见的是部分，真实的是整体，我整体是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哼，眼见是流氓，整体是大流氓啊。此话怎讲，这眼见是一个流氓耍流氓，整体是老师对女学生耍流氓啊。新郎重复了大家的看法，但这逻辑不符合逻辑啊。杜太白叹息，人无法自证清白，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新郎说，哼，我没工夫听你废话，马上让你长点记性。你学生在家哭呢，你侮辱的不但是他，还有我，还有我们两家，更重要的是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我至少饶不了你。我要是没个动静就成了缩头乌龟了，今后无法在市场混了。哼，这好好的婚礼都让你给搅和了。跳起兜头抽了杜太白一巴掌，像是在当年中学的酒宴上，因为李商隐的老婆曹武车抽了他一巴掌一样，曹武车抽他他还敢还，现在耍流氓这件事人赃俱在，他不敢还。新郎接着又一脚把杜太白踹倒在地，脱下鞋往杜太白身上脸上抽，杜太白鼻口出血了。事情还没完，杜太白家门口左右蹲着两只石狮子，因让他们看家护院，放的是两只公狮，年长日久，牙齿粉化已经掉了。一次杜太白喝醉酒回家，看门口两只石狮子瞪着他，杜太白急了，牙都没了还厉害什么。当天夜里有人到杜太白家门口把这两只公狮去世了，下边没了和牙齿掉了可是两回事。第二天这事又传遍了燕京城，这比杜太白挨打还有轰动效应。打人呢只是出于愤怒，把门口的狮子去了世就成了笑话。杜太白怀疑是新郎向铁干的，但是杜太白家门口没安摄像头，没有证据。这天半夜在自家院里，杜太白一个人对着星空哭得像个孩子，不为自己，不为去世的狮子，而为莫名其妙。整个世界没人理他，星星该眨眼还眨眼，杜太白知道他再一次让生活给收拾了。

第十七章，杜太白病了，重感冒，高烧40度，浑身皮紧，出不来汗。杜太白皮白皮薄，本来爱出汗，皮紧出不来汗，汗出不来，把烧积在体内，其结果就是头痛欲裂，像申时行一月一犯的偏头痛一样。这是他知道申时行偏头痛的厉害了，但他与申时行每月一次的偏头痛还不一样。申时行的偏头痛源于自身病理，杜太白的头痛是因为咸猪手事件及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急火攻心导致的。也不同于平日的感冒发烧，平日的感冒可能因为偶然被风吹着了，这次也是因为偶然，但偶然导致这么大的必然。杜太白无法抵抗咸猪手事件，身体便站出来抵抗。抵抗的方式是用大病一场表示退却，或者说高烧和头痛欲裂全是憋的。但是杜太白的高烧与头痛并没有阻止咸猪手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杜太白以为事情已经很糟了，但事情才刚刚开始。好吧，还能怎么糟呢？我们下回分解吧。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书度时光。时光书馆，书馆，时光之味，暖文底细。

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叫报复小人最狠的方式是这两个字，做到了才是真聪明。文章作者一心理。最近闺蜜很头疼，一个同事总是莫名其妙地针对她，不配合她的工作，沟通时给她脸色看，时不时给领导打小报告，说她的坏话。这个同事特别难搞，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同部门的人几乎都被她针对过。闺蜜尝试跟她正面刚，结果惹得一身腥。她在会议上公然跟这个人呛声，最后领导批评了他们两个人，还叫她写检查。后来她干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针对她，结果她变本加厉，搞得办公室乌烟瘴气，闺蜜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一想到无论怎么反击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扰，闺蜜就焦虑无比，甚至想辞职了。听她讲完，我给了她一个建议，试试无视那位同事一段时间。无论她说什么做什么都尽量不理不睬，给她一种我压根不在乎你的感觉。几天之后呢，其他同事偷偷称赞他，你真牛啊，他所有的招都被你给无视了。他这才发现，面对小人最好的报复就是无视。今天我想跟你聊聊，面对他人莫名其妙的诋毁和伤害，如何清醒科学的无视。遇到小人无视最明智。先来看看这一幕，你和喜欢的男孩子在一起了，没多久他发给你一个聊天记录截图，上面是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孩，向她造谣你风评很差，人品不好，你会怎么办呢？记住答案啊，你添上去的答案。再来看看这个场景，好端端的，一个同事悄咪咪地跟领导打你的小报告，领导请你进办公室，说出小报告内容，要你做出解释，你又会怎么办呢？想好你的答案。好了，让我们看看你的答案吧。是不是气炸了，立刻想跟造谣者大吵一架？是不是想清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造谣？是不是想谴责他为你做了，或者说对你做了非常恶劣的事情？如果是，别着急，这些反应都是人之常情，你也确实需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很多时候面对实实在在的小人时，这种方法帮不到你什么，因为你的反应太寻常了，仿佛是白纸一张，暴露了真实的想法。接下来小人会猜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有利于他变本加厉地伤害你。比如说吃准了你的性格比较敏感，对你男友说，你看他急了啊，说明他心虚。或者看透了你性子比较急，对你领导说，这人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公司。社会学心理当中有一个现实冲突理论，指的是资源的有限性，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并造成偏见和歧视。小人的

攻击本质上是一种偏颇狭隘的偏见和歧视，他们给你扣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帽子，以便抢走你的男友或者岗位。一旦你对此毫无章法的反击，就会站上受害人立场，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即使小人没有进一步攻击，这事也在你心里留下了不爽、伤害和阴影，更别说对方很有可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时候局面就会变成狗咬狗一嘴毛，让你疲惫不堪，心力交瘁。而无视对比之下是更明智的做法。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无视能让你不会试图对他人的偏见和歧视进行修正，比如说轻描淡写的告诉男友，我不是他说的那种人，你要是愿意信就信，我不想多做解释，或者一笑了之的告诉领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也没做这样的事。无视不是认怂怕事，而是不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让害被偏见、被歧视、被攻击，这能帮助我们不被拉入对方的圈套里，避免让小人过多的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既不让小人奸计得逞，又能让自己所受的伤害最小化。为什么要和小人保持淡漠和距离呢？前文提到的闺蜜自小被人针对，几乎每天都在自我否定，即使知道对方是个烂人，还是会感到不安，会自问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她才会那么讨厌我。小人的偏见唤醒了她对自己的厌恶感，本来就不太自信，这下更加自卑了。而选择无视，则会让她觉得我不敢硬碰硬，那视而不见起码可以减少情绪干扰吧。没想到效果显而易见。其实这蕴含着三个心理学原理：一、无视可以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我看《心灵的面具101种防御机制》这本书的时候，体会到一个道理：有目的性的逃避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问题解决方法。生活太复杂了，我们没力气逐一摆平生活中的所有事。面对一些不重要但棘手的问题，不如先放一段时间再说。虽然逃避听起来是胆小者所为，但可以为内心充电。当我们一点点攒到勇气，就能变得更勇敢、更强大。二，无视可以增加旁观者干预的可能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说旁观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心胸狭隘，容易嫉妒他人，实际又懦弱无能，只敢在暗处搞小动作，不敢把事情搞大。他们害怕一旦被更多人知晓，就会有人坏了自己的好事，揭穿自己的真面目。而无视小人能使你释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联系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他们或许帮你一把，站在你这边给你出出主意，只要他们愿意给予善意，就能帮你搭建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而这个系统也是我们应对小人和生活危机的力量源泉之一。三，无视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有学者进行过一场社会实验，从中发现一个结果：刚硬地反击那些激怒你的人，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地激怒你。比如说，你会陷入自证陷阱，越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越被人抠细节、泼脏水。哪怕你是清白的，最后都会惹得一身腥，或者激活别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如果一个人习惯用暴力来保护自己，你的反击会让他认为你在攻击我，好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因为这些因素，反击小人虽然有机会可以摆平麻烦，但是概率很小。因为你不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他会做出何种反应。反击、责怪、抗争都是未知的博弈，可能使你利益、健康受损。无视就成了一种自保的明智之策，不做辩解，因此不留诟病，不表愤怒，因此不招仇恨。当然，无视之后，对方也可能会变本加厉，但这反而能让我们抓住一个关键，不是无视这个方法无效，而是眼前这个人没救了。此时如果你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影响，就需要考虑物理上的无视，比如说是否该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另择良木了。第三，如何靠谱的无视他人。闺蜜的无视在部门里掀起了一股好风气，小人继续作妖，但是同学们都向闺蜜学习，默契的
无视他。时间长了，领导也觉得小人戏特别多，甚至在

会议上批评，大家都认真做事，就你像跳梁小丑一样。在这之后，小人也安分了许多。无事是用最小的力做最大的事，但无事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也不是适用于任何人任何状态的。想做到清醒科学的无事，获得无事给你的正反馈，我们需要锻炼这几种能力。首先，收拾好心情，避免无事之后的适应不良。一些急性子、想法单纯、沉不住气的人，无视对方之后心里会更焦躁难受，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以前不习惯无视别人，或者觉得无视没用，突然改变应对策略，人就有点适应不良。这时我们需要告诉自己，我在走出舒适圈，挑战新尝试，它不值得我去计较，我要把心思放在重要的人身上，无视是对的，之后我可以找人吐槽他有多奇葩。别压抑自己，要另找渠道宣泄压力，运动健身、聚会闲聊、吃顿美食、散步逛公园、去游乐场玩一玩，确保自己第二天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小人，就赢了第一步。二、调整好认知，对冲突做出正确的归因。遭遇外界攻击，容易激发出人的负面视角。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关系里被小人造谣，就会害怕再次被造谣，甚至觉得这世界充满恶意。对攻击做出悲观的归因，可以让我们不那么痛苦，但是也减损了自信、希望和快乐，使人不再阳光积极。所以遇到小人之后，要调整自己的视角，尽量外归因。比如说，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大家都讨厌他，今天运气真背，竟然遇上这样的奇葩，这公司环境真差，竟然雇佣这样的人。拒绝内归因，我没对他做什么，跟我没关系，身边这么多人都喜欢我，他的针对不能说明我不好，这个人这么诋毁我，一定是另有所图。记住一句话，千万不要让小人影响你的心情。第三，把握当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何必把力气浪费在小人身上呢？把这些力气拿来对自己好一点，不香吗？小人带来的适当外界刺激，可以成为我们变优秀的动力。无事有时无法让你立刻平静，但可以使你做好自己，专注于当下的生活，越过越好，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就是对小人最好的报复。有句老话讲，宁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句话，前者拓展格局，后者拉低身位。你把力气放在谁身上，就容易成为跟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同类人。所以无论是吵架是交友，择善而行才是上策。小人可能打痛了你，但不影响你跑得更快、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当你来到他望尘莫及的高度，回头一看，你会庆幸当年没有搭理他。小人很小，而你的人生很大，把小人放在一边，全力关注自己吧。相信各位都能在大大的生活中为自己开拓一片美好、温暖、安全的立足之地。一首歌来自于胡六六的《不必说抱歉》，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方法，而且要相信自己。

好的，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关注一则天气预报信息哈。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预报，预计本周锡林郭勒盟有两次降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有所起伏，风力以四五级为主。15至16日太仆寺及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18到19号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锡林浩特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安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不急刹、不猛拐、少变道、不超车，提前减速慢行。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救援，确保人身安全第一。祝各位一路平安。好，那么在这样一组内容之后，我们今天的行程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旅行时间，这里是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主持人阿蒙，会在接下来的60分钟之内呢，陪伴大家一起感受不一样的旅行时光。好，说到旅行哈，在夏季应该说是一个主打的主营项目了，无论呢是假期驱使，还是更多的朋友想要去目睹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每一项旅行的计划的制定呢，都是伴随着一定的一些心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不一样的旅行心境。那说到这里呢，今天您将听到的节目内容到底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第一站行程呢，我们来一起看山。哎，这个耳朵想旅行这个主打环节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国的山哈，尤其呢，它和很多的一些文字啊，还有一些国学啊，都会有一些关联性。因为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有些词语哈，就比如说我们说带这个词，上面呢是指带的带，下面是一个山，但是它也是形容山，但是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关联的山的名称的由来，还有隐居的一些不知道的经典呢？哎，文旅节目就是要立足文化加旅行。哎，我们一起啊去游名山，感受一下连形状都有名字的中国的大好的山。那第二站行程呢，接力哈为大家送出的是994新闻会客厅这趟小小的文旅节目。那么最近呢，我们的嘉宾哈基本上都是从事旅行相关职业，或者呢是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的文旅代表团体，还有像文体旅游广电局等等一系列的代表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和我们分享2026年锡林郭勒盟整个夏季的文旅规划和策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呢去到牛奶湖看一看，也带您呢去到神秘的皇家御马院看一看。没错，这个名字呼之欲出了哈，咱们一起呢感受一下泰晤士文旅的相关情况，到底呢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哪些你不知道的一些计划呢？这个夏天可以去泰晤士去玩什么呢？马奶湖是不是还像去年一样能够继续引爆和点燃所有朋友们的热情呢？稍后的994新闻会客厅呢，欢迎大家来一听为快。我们将连线的是泰晤士旗旅游发展公司的乔飞，为大家揭秘这些刚刚提到的重点内容。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用下面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哈。首先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1395。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2: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啦！
9: 欢迎来到海南。
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耳朵想旅行，继续带您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欢迎回到直播，我是主持人阿蒙。今天呢，我们要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和各位来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除了介绍更多的可能你将来会考虑要去旅行的目的地之外呢，也把他们背后的命名的所有细节用一个文化的方式和大家慢慢铺展开来。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也许你会听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故事。首先哈，我们来说一下，在中国的文字当中啊，有很多对于山字的形容，比如说高而尖的这种山啊，我们管它叫峰；连绵不绝的呢，叫什么呀？叫岭；雄伟高大的叫做岳啊，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五岳之首等等啊。还有呢，像顶部平坦的叫固，比如说大家知道一个地名叫做孟良崮，这里呢发生过一起战役哈，也是改变了很多的一些战事的需要。那么和这座山它特殊的地理风貌是有着强大的关联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小伙伴就会考虑到，咱们中国人啊真的是很有水平，很有水准。我们给山取名啊，从来不是随随便便随意而为之，而是可能过去的先民们、古人们、前辈们在长期的观察当中总结出的一套真正的地貌分类法。原来啊，在中国的山连形状都是有名字的。首先第一个疑问呢，我们去探究一下中国的山为啥长得就完全不一样呢？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出国旅行过哈，比如说在我们的友邦，我们的睦邻哈，我们看到在日本有一座比较出名的山叫做富士山，但是去过的小伙伴回来以后可能觉得不爽，觉得不够巍峨，甚至不如啊在云南的玉龙雪山给我们感觉到的那种震撼力强。所以呢，你看在中国的山啊，它的形状是不会被复刻的，也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尤其是像很多的一些文人墨客，比如说李白啊，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山在他眼里是什么样，是和仙人去互通有无的一个通道。还有呢，飞流直下三千尺啊，疑似银河落九天，这也是他能够去往仙河的一条道路，庐山就跃然于纸上了。所以说啊，如果呢你从这样的一些词句当中感受到中国山的巍峨，那么你一定会发现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山地类型最丰富的国家没有之一。比如说在这儿呢，你能看到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哪里呢？喜马拉雅山。还有呢，能够被看到流水哈、啊、就是黄土切割的支离破碎的黄土丘陵，还能看到刀削斧凿般的花岗岩奇峰，也能看到拔地而起的喀斯特石山，还能看到火山喷发堆积而形成的锥形火山，甚至哈、啊、我们还能看到经过亿万年的风雨侵蚀之后留下的孤峰绝壁。所以呢，从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从横断山区到云贵高原，中国呀，它几乎汇聚了地球上最典型的山地景观。那么这些山为何就长得不一样呢？其实啊，我们要给大家上一道地理课的题目，答案呢是藏在漫长的地质的历史当中。首先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这个从青藏高原到横断山区，它为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这些山啊，它诞生在地壳剧烈的挤压和抬升过程当中，当板块啊互相的冲撞碰撞，大地呢就被缓缓地拱了起来，形成了巍峨的构造山脉。而青藏高原呢，还有它周边的众多高山呢，就是这一力量塑造的最好的杰作。有些山啊，它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好像是被雕出来的，为什么那么漂亮？比如说像梅里雪山哈、啊、它是南北走向的褶皱山脉。比如说有一些类似完整的高原或山体呢，在流水、冰川、风力等外引力长期作用下呢，它也被不断的切割和侵蚀了，最终形成了峡谷纵横、峰峦林立的侵蚀性的地貌。比如说泰山哈、啊、它就是侵蚀构造当中属于低造山的典型代表啊，它肯定没有庐山高哈，但是呢它的巍峨看到它是有一块一块的，好像就把冰锥插到地上，然后再铺上颜料把它刷成山的形状。去过泰山的朋友应该知道哈，泰山很难爬，爬难就难在哪里，就是它的这个复杂性。还有一些山呢就是堆积而成的，这个呢就和火山喷发有关系了哈。大家知道火山喷发时呢喷出的熔岩和火山呢这个山灰

层层的累积，一层盖一层，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山体。再加上啊，有风沙啊、泥石流等等沉积的作用，也会塑造出特殊的一些堆积的地貌。比如说青海省的德令哈啊，我之前看过一本小说哈，就是写这个德令哈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地方好神奇，因为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黑石山水库，非常的出名。它就是由这个火山岩堆积而成，像感觉哈，大自然给我们上了一个惊天的一课。如果说呢，构造运动负责造一个山，那么像周边的配套设施，比如说流水啊、风力啊、冰川啊，还有时间，就是负责慢慢的雕刻、雕塑。不同的岩石性质、不同的气候环境、不同的侵蚀方式，共同造就出了中国千奇百怪的山地奇观。而且呢，我们说到中国的山啊，它形状不一样，名字也是不同的。在中国呢，山不仅有高低之分，还分为它的形态的别类。什么是形态的别类呢？很简单，比如说对今天的人来说哈，他们也许在你眼里就是统称为山，但是呢，古人不是这么说的。不同形状的山理应拥有不同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啊，绝对不是为了炫技啊，不是说呢，我今天啊，为了去炫一炫我的文学造诣去修辞它，而是由于呢，古人有一套长期观察的地貌的分类体系。下面呢，我将和您重点说一说这一个神奇的一幕。

好，我们总结来看哈，山呢是对山峰最通用的叫法，也是叫的最多的。汉字啊，它这个山字最初的形态呢，确实是源于对山的图像的直接的模仿。比如说中国的三山五岳，三山指的是哪里呢？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庐山和浙江的雁荡山。而五岳呢，指的是什么呢？东岳啊，泰山；南岳呢，衡山；西岳呢，华山。 北岳呢，衡山，还有中岳嵩山。其实到现在很多朋友呢都以为华山叫华山哈，不是华山论剑啊，它呢绝对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险恶或者是奇妙的一些代表。因为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读这个金庸哈，知道华山论剑那英雄哈就由此诞生。为什么他唯独把这个华山放在这里，人们要爬那么高去论剑呢？因为我是爬过华山的人，我知道有多痛苦，朋友们。东南西 北各有不同的风向，你决定了从哪边爬，你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三个小时以上的苦工，但是有人一次一次的去爬，为什么？因为在人们看来，这是一次对大自然最亲密的力量的接触和一种神奇的链接。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这种链接是如何从形象和名字上体现的。 比如说山，它是统称哈峰呢，它关注的就是山体的具体形态。峰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它指的是山脉当中最突出、最高耸的部分，强调的是向上的力量感。比如说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托木尔峰是天山的最高峰，还有贡嘎山主峰则被认为是蜀山之王。无论高低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你看到的是尖锐的，但它绝对是最醒目的，能够从群山越岭当中脱颖而出。 比如说下塔古道和木扎尔特主峰、雪莲峰啊，如果说你要是能够去亲眼目睹的话，你会发现大自然真的会给它留下更多的空白，有游客去慢慢为它填空。而与峰相比哈，丘和岭就显得温和多了啊，就是中南地带的哈。丘呢指的是低矮的和缓的小土山，岭呢则是比丘要高一点， 更大，往往是连续起伏的丘地的总称。而岭，山岭的岭，它则不再强调单一的一座山，它关注的是整个山体的延续性。岭呢，通常指的是山脊或者是连续延伸的山地，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南岭、秦岭、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无一不是横亘大地的重要山系。相比孤峰突起的震撼， 岭啊，更像是大地隆起的骨架，反而呢更具美感。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哈，花了很长时间专门要去秦岭等一场日出云海，拍到了就感觉你的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还有古人眼中的一些高阶的山形哈，咱们再给大家呢分类，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属于基础分类， 下面呢就是具体描述细微特征的。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一个峦字啊，它往往指的是连绵起伏的小尖山，它强调的呢也是群体的感觉。比如说山与山相连，峰与峰相接，于是呢就有了一个词语叫做层峦叠嶂，这样一个经典的表达。还有一个比较冷门的哈，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今天的经念层，层呢专门指的是小而高的山。也许呢它不像月 听上去那么雄伟，也不像峰那样的凌厉，而是孤立的耸立在周边的地势之上。普陀山就古代称啊叫做梅岑，于是呢它就保留着这一古老的地貌称谓啊。万万没想到，是不是这种感觉哈，一下子就好像穿越了一样，就好像你和过去的一个时空链接到了一起。那么峭，陡峭的峭， 一个山一个霄，很多朋友知道哈，过去曾经有一个在山中的一个鬼魅叫做山霄，它和这个霄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霄啊，它呢就是进行了一定的演化，它往往附着在悬崖峭壁上，所以呢山霄在峭壁上活动，就有了山字和霄字组成的陡峭的峭字。这个峭呢，它的重点呢不在高度，而在坡度。 比如说当岩壁接近直立了，山势险峻逼人的时候，人们便称其为峭，陡峭的峭。像悬崖峭壁、峭壁千仞，这些词汇形容的都是近乎垂直的山体的形态啊。再往上一步呢，就是层峦叠嶂的嶂，嶂和峰不同，峰呢是强调它尖锐，
瘴呢是强调它的险峻和屏障感。比如说离我们很近哈，在河北有一个叫做瘴石岩的九女峰，特别的吓人哈，它像一个巨大的石墙横亘在天地之间。像岭南地区尤为常见啊，像广东的白云瘴、福建的赤峰瘴等等山名哈，都保留这种古老的地貌印记啊，但是和咱们这个内蒙古的赤峰不是一回事哈。而最后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在所有的称谓当中哈，五岳三山五岳的岳，它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品类。岳呢不仅意味着高，也意味着大，它往往呢拥有着广阔的山体、突出的地位以及超越自然地理的一些人文含义。咱们中国古时的五岳的说法哈，能够看到它的一个侧面的反应，能够是被称为岳的山，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山川至尊的地位。还有呢，就是一些地方限定版的山名哈，也很有意思，因为呢，它有人们根据当地独有的地貌景观创造出来的限定版。比如说哈，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孟良崮，对不对？它只是一种说法。其实呢，崮字哈在山东经常出现，因为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桌山地貌，也是山东人啊对这一形貌形态最通俗的称呼。比如说，鲁中南的碳酸盐啊，它的集中是非常大的，由于不同的层岩之间的一些岩性差异哈，在流水的溶蚀和重力崩塌以及风化的外力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顶部很平但是四周陡峭、山路平缓的帽状的湖峰。哎，它就像一个戴个帽一样哈，这种地貌的就叫做什么呢？崮。比如说山东枣庄的抱犊崮啊，什么意思呢？就像啊一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儿啊，就是好好的把它插在了山上。这个固体呢，它的高度一般是10米到100米之间啊。比如说在山东的这个蒙阴啊，然后呢沂水、沂源、沂南、平邑、费县等地哈，还有呢这个基本上呢，它是一种固形的地貌集群啊。比如说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国地质学家呢将以沂蒙72固为代表的典型的固形地貌呢命名为了带固地貌。带呢就是一个上面的代表的带，下面一个山峰的山，带固地貌。它是继张石岩地貌、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喀斯特地貌之后的中国五大岩石地貌的类型。现在啊已经是有五大了，我在2007年上的课，所以当时我们学的是四大地貌，现在课本也改了哈，是五大地貌了啊。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好神奇，也许呢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去到这些地方，但是我有幸了解这些，就感觉到好像替大家走了一遭啊，感觉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呢，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的一个土山坡的地缘，它还有不同的名字。如果说中国哪里的地貌就会起名字啊，黄土高原上一定榜上有名。比如说呢，这里没有险峻的雪山，但是呢也没有奇绝的峰林，可是它的小土包啊却被分成了不同类型。

大致呢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叫做原啊，一个土加一个原来的原，还有呢一个叫做梁，一个土加上脊梁的梁啊，脊梁的梁，差点说不上来。还有一个字呢叫做卯啊，卯呢一个山下面加一个卯兔的卯啊。那么这三个呢，它有什么意思呢？从高空俯瞰黄土高原，大地仿佛被无数的刀痕切割，沟壑纵横，支离破碎。这也是流水数百万年不断侵蚀黄土所形成的结果。比如说哈，粉尘降落在平坦的高地上，会在平坦的地面上哈顶堆起来，土层一遍一遍的变厚，这个就形成了黄土圆。如果说呢原始地面不是平坦的，是洼的或者是平缓的丘陵，粉尘堆积到一定高度之后呢，它的粉尘会自由滚落到边缘的这个谷地当中，就是填缝了，没有办法形成开阔平坦的黄土圆，那最终呢就形成了黄土梁还有黄土卯啊。那么这也就是比如说像陕西榆林啊，它这个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它取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三种特殊的地质。那么在众多的黄土园当中哈，最著名的呢就是黄志园，这里是世界上黄土最厚的大园，也有很多人呢愿意到这里来采风。目前呢相对来说呢，它是我国面积最大、土层最大的、最厚的大园。还有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这个喀斯特地貌哈，中国最魔幻的山水就在这里了。它在中国的西南角，它把石头山演绎成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品。在这里呢有两个奇妙的峰哈，叫做峰林和峰丛。那么比如说广西桂林的漓江啊，它呢就很有意思，在漓水下呢可以看到它的峰林和峰丛是非常非常的醒目的。这种最经典的景观哈，就是峰林地貌啊。特别巧，一座座石峰彼此分离，又孤立地耸立在平地之上，形成了峰林啊，下面是流水潺潺，这个感

到云南，我国的这个西南地区呢，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发育也最完整的喀斯特。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只是其中一隅。有的山呢高大巍峨，有的山呢尖锐如锥，有的山绵延起伏，有的山平顶如台，有的像屏障一般横亘在天地之间，有的则是像孤岛一般独立而耸天。峰、岭、峦、嶂、岳、固。每一个汉字的背后呢，都是中国人对山川形态最朴素也最精准的地理分类。突然想到哈，其实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山哈，它是有情结的。比如说呢，这种情结哈，可能会形成一种名字上的寄托。比如说身边很多朋友啊，像我比较喜欢的一位配音演员叫刘思岑啊，还有呢，身边叫风的朋友很多，还有朋友姓岳。还有呢，我们看到哈，很多人对一座山很钟情。比如说李白老年的时候哈，他呢当时是游了中山，再次的给中山做了一部这个史诗般的诗词。还有呢，像这个著名的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啊，这老汉啊就喜欢山，他曾经呢写下了《游中山》啊，终日看山不厌山，满山中带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留山自闲。那么王安石他用山做比喻啊，把那种就是佛性啊，把这种自己那种佛系的那种感觉哈，升腾到了一定的这个层次，也让更多人哈知道了中国山水能够给我们带去的一份哈拍案叫绝的惊异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也同样喜欢山的朋友，不妨呢多去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看，感受一下属于中国的三山五岳。好，我们本期的耳朵想旅行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呢会继续为各位送出的是天气情况预报，还有稍后的后半段行程，我们一起呢带您继续游山玩水，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好，欢迎回来，下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灾害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在2026年6月15号下午15点09分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在未来6小时内呢，正蓝旗的上都镇、多伦县的多伦纳尔镇以及滦源镇呢，将出现冰雹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走进天气预报信息，共同关注西蒙气象台发布的一周天气预报。预计本周呢，西蒙有两次降雨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也有所起伏，风力以4-5级为主。15号到16号，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锡林浩顿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在18号到19号，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锡林浩顿市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

0: 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在这里呢，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警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安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很低，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不急刹、不猛拐、少变道，不超车，提前减速慢行。 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救援，确保人身安全第一。祝您一路平安。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 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 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水有形状吗？形状吗？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1: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八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2: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好，欢迎各位回到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阿蒙。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要电话连线一位朋友。好，说到这位朋友哈，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陌生，但是呢，我们要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幕后的工作人员，让大家呢看到了锡林郭勒盟文旅事业的一个迸发。今天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晤士旗旅游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之一乔飞，来走进节目，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2026年的泰晤士旗文旅计划。那说到这里哈，到底会有哪些惊喜等待大家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呢来给我们做一个联络。那继续的时间呢，邀请乔飞进入到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晤士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乔飞。眼下正值夏日旅游黄金期，清凉一下泰晤士旗消夏重返主题狂欢季也将于6月13日正式拉开帷幕。泰晤士旗今夏精心策划推出26项文旅体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其中包括周末文旅消夏重返季系列活动、舞动青春潮剧太旗、2026年金蒙激进区域青少年街舞精英赛、大美太旗不负韶华芍药文化旅游赏花季活动，以及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那达慕体验、京津冀区域系列体育赛事等精彩活动。人气火爆的牛奶湖旅游区今夏也重磅上线系列特色活动，有草原牛奶文化季、草原露营风物季、草原落日歌会等，牛奶湖游玩业态也全面升级。观光小火车、萌宠牧场、火山口趣味蹦床、草原射箭等项目趣味十足，老少皆宜。热忱我欢迎各地朋友来吴文京郊草原休闲避暑胜地泰晤士旗做客，漫步牛奶湖，品尝地道油面醇香草原白酒，探访钻石体验中心，沉浸式感受泰晤士旗的独特魅力。
0: 好，谢谢乔飞。也感谢大家呢能够哈、在我们的直播间留守，一起呢来聆听属于泰晤士旗的美好声音。那说到这个电波传递的呢，其实也是一方水土它的特色。那说到泰晤士旗，很多朋友也知道哈，是曾经的皇家御马院，但是呢马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标杆。在2025年啊，牛奶湖出圈之后呢，近期呢泰晤士旗在2026年啊也乘胜追击，把牛奶湖呢重新装点一新。而且大家可能也听到了现在泰晤士旗的宣传口号哈，这个宣传口号呢叫做吴文京郊。吴文呢就是说在这里没有蚊子啊，它的空气的密度呢是非常的浓稠的。然后呢最关键的是京郊，确实泰晤士旗离北京哈真的是很近，这就是为什么有皇家御马院的称号，它是背靠北京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呢休闲康养度假都是一体化的。我们也期待着哈，在周边如果说有小伙伴们想要把锡林郭勒的美景哈，夏天的美景尽收于眼中哈，你也可以优先选择我们的身边的好朋友泰晤士旗。好，我是阿蒙，今天呢我们全部的节目内容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倾听。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带来更多来自全蒙全区全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

0: 世界，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周一遇见他。
1: 是的，每周一呢，用一首歌遇见一个人，遇见一段被时光珍藏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要遇见的是一位陪伴了几代人青春的名字伊能静。她是华语乐坛初代的少女偶像，是写进心事的词人，是跨界影视、文字、舞台的全能艺人。从甜美元气到知性优雅，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人生。
0: 那今天我们就用她的8首经典歌曲走进伊能静的音乐世界，用她

0: 感谢这首非常温柔的旋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伊能静用文字所写下的极致浪漫。而要说到它最经典、最能让人一听就鼻酸的情歌，一定少不了这一首《春泥》了。
1: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伊能静呢，把诗词写成了歌词，把爱情里的付出、成全、遗憾和守护唱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呢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时代的记忆，是无数人心中最有画面感的华语经典。让我们在旋律当中重温那份爱到深处的柔软，请欣赏《春泥》。

0: 听完了成熟的深情，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回到1988年。在那一年呢，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让全亚洲记住了这个眼神干净、声音清甜的女孩。
1: 是的，这是一首写在成年交界线上的歌曲，有对青春的不舍，有对未来的忐忑，也有对成长的小小期待。轻快的节奏，直白的心声，瞬间呢，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哭敢笑的年纪，致我们永远怀念的19岁，致那段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一起来听一听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

0: 那在青春呢，它不只有甜蜜和迷茫，还有倔强、独立、想要远行的心。在伊能静的歌声当中呢，一直藏着一份不妥协的自我，而最能代表这份态度的呢，就是下面这首歌曲《流浪的小孩》。
1: 没错，这首歌呢，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想被束缚，想要去远方，哪怕是独自流浪，也要忠于自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送给勇敢追梦的你，《流浪的小孩》。

在流浪的路上呢，总会有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伊能静很治愈很温暖的那束光，叫做萤火虫。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也是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是的，它用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再渺小也可以努力的发光，就算光线微弱也能温暖别人。简单的旋律却有最强大的温柔，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陪伴无数人长大的萤火虫。

0: 面这首歌曲呢，和这个月份还挺契合的，叫做《三月的秘密》，这也是伊能静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甜情歌，在旋律一出来就是满满的春日的气息，
1: 干净的嗓音，浪漫的编曲，像藏在心底不敢说出的小欢喜，青涩又美好，那是一段不用言说，只靠眼神就能懂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充满秘密的三月。

0: 少女，走过热烈，再走过失意。如今的伊能静呢，多了一份从容和通透。现在能代表她心境的，就是这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
1: 推开世界的门，看见过去，拥抱现在，迎接未来。这是唱给她自己，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呢，在这首温暖的歌声当中慢慢沉淀，静静享受，一起来聆听《推开世界的门》。

0: 一首首歌曲，一段段故事，伊能静用声音记录了时光，她温暖了我们。从19岁的少女，再到内心强大的自己，她的音乐呢，就像是一部完整的成长日记。今天的周一遇见她呢，伊能静的音乐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愿我们呢都能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温柔。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我们继续与好音乐相遇。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4: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5: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6: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5: 尊重自然，
6: 顺应自然，
7: 保护自然，
6: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手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从今天开始呀，在我们的童话宝盒里面，小童姐姐要请大家听一段时间特别优秀的广播剧《你的飞翔我的梦》。这个广播剧的时长会比较长一点，占据我们每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啦。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可有福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同学们静静地聆听今天的第一集故事《你的飞翔我的梦》。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

广播连续剧《你的飞翔，我的梦》，总策划王碧恒、赵慧峰，策划雪莉、陈三俊、周冠宁、蒋小英、向亚平、郭英杰，编剧张明元、徐明明，导演雪莉，监制雪莉、陈三俊、亚洲，总监制

0: 集。学校报到的那天，李嘉文校长带我到班级见学生。尽管这之前我有过心理准备，可那一刻我还是呆住了。
1: 李老师，这是新来的大学生宋真真。
2: 哦，
1: 他做你的副班主任。宋真真，
2: 哎，
1: 这位是李老师。
2: 啊，李老师好啊。
3: 你好。
1: 不好，出事了。手松开，对，像我这样把手张开。哎，来，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好孩子，好孩子。
4: 楚毛毛，你怎么样？
1: 都怪我，都怪我。小乐平，来，小乐平是好孩子啊，过来，到老师这儿来，来。
0: 肖乐平跑到教室的角落里蹲下，把头埋在膝盖上。刚刚看他还像只愤怒的小兽，这会儿却蜷缩着瑟瑟发抖。
1: 肖乐平一向安静，怎么会打人呢？
4: 学校刚搬过来，同学们都有些反常。来，毛毛，老师背你去医务室。哎，
1: 小乐平，起来，地上凉，来，坐老师身边来，听话啊。
0: 小乐平蜷缩着一动不动，女校长竟然席地而坐。她拉起小乐平的手，完全不像对待犯错误的学生。
1: 孩子们，这位是新老师，以后他天天跟你们在一起。他姓宋，跟我一起说，欢迎宋老师。
5: 欢迎宋老师啊，
6: 欢迎宋，欢迎宋老师。你
1: 好。没关系，慢慢就欢迎了。宋老师，跟同学打个招呼。
4: 同学们好。校长，他们都什么病啊？
1: 小乐平自闭症，楚毛毛脑瘫。
5: 老师你好看。
4: 找我的
1: 阿宝。别害怕，阿宝这是喜欢你。阿宝，阿宝，看着我，不要乱亲女孩子，跟宋老师问好。
5: 老师好。
1: 同学好。他 他14岁，就是个子小，是个糖宝宝。
4: 糖宝宝
1: 啊，就是唐氏综合症。

0: 是的，我们这的风水很好。你们来了，全都给办坏了。
1: 就是，
0: 快离开我们的地盘！
2: 快离开！
1: 这位先生，你是公民吗？
0: 当然了，我有身份证，有户口本啊。哈哈，
1: 我的学生也有身份证，有户口本，他跟你一样，站在国家的地盘上。谁敢说你脚下的地是你自己的？你，还是你？
0: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啊！
2: 对，
0: 我告诉你，要是不搬走，

0: 如果孩子们受到惊吓出现后果，你们必须负责。我现在就打110。好了，我决定先不报警。你们都是有年纪的人，做人的道理不用我讲。你们看我身后，就是被你们驱赶的孩子，他们有父母，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你们是一样的人。要是你们家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怎么办？要是你自己生来就这个样子怎么办？那天吕校长坚定的眼神和决然的手势让我服了，她要是生在古代肯定是个女侠级的人物。就在这时，一个场面让我震惊了。小个子的阿宝拾起居民乱扔的垃圾，小跑着放到操场边的垃圾箱里，接着几个大同学也跟着去捡垃圾。他们并不知道大人在争吵什么，他们只是单纯的在做，单纯的让人心疼。
1: 哎呀呀呀，看看看看看看，这些孩子排着队在捡你们扔的垃圾，你们还好意思吗？谁家都有晚辈，你们给晚辈做出什么榜样了？
2: 这个苹果没有烂，要节节约。
0: 阿宝，阿宝，老师不是说过不要捡拾垃圾吃吗？不过老师表扬你说的节约两个字，乖乖，你是个好孩子。不是这个，
2: 阿宝是乖乖的，
0: 乖乖，
2: 阿宝，不是你捡来的，要扔到垃圾箱。
0: 好孩子。
3: 散了吧，孩子们多可怜呐。
4: 是啊，也是。
1: 校长同志啊，我刚好从这里路过，看你这样爱护学生，我敬佩你。啊，既然大家做了邻居，我们就该欢迎你啊。
0: 谢谢您，老先生。
5: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3: 我也该买菜去了。哎，我的布兜啊，小同学，别往垃圾箱里扔。我的布兜。
0: 校长，真有监控录像吗？还没安装呢。李校长平息了这场风波，也让我对那些天真质朴又让人怜爱的孩子们发生了兴趣，从而开始了我的特殊教学生涯。这是桃子，这是苹果，这是男生，这是女生。男生穿长裤，女生穿裙子。男生头发短，女生头发长。红灯停，绿灯行。跟老师读：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停，绿灯行。
0: 哎呀，是红灯行，绿灯停。
7: 错了，
0: 错了，
7: 错了，
0: 老师错了，
7: 错了。
0: 红灯行，绿灯停。哎呀，对不起，是老师错了。走下去，我一辈子都没有桃李满天下的时候。我算什么老师啊？充其量是个大阿姨。还好，那个肖乐平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自闭症。可是，他对我仍然有敌意。

0: 肖乐平，你留下来。这道题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还错，
2: 重做。
0: 说，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0: 二加一等于几？
1: 二。
0: 我说的是二加一，不是一加一。
1: 二。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简单的题你做了几百遍了？
1: 我要回家。
0: 这几道题做不对不许回家，这是你老爸说的。
1: 我要回家。
0: 接着做。二加一等于几？
1: 不知道。
0: 你看着我的手，这是两根手指再加一根，那数一数几根手指？一、二。哎，你给我手指头松开，松开，疼！
2: 小乐平，小乐平，别咬老师，张开嘴，孩子看着我，张开。好孩子，好孩子，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他当然没事，我的手指头都要断了。
2: 哎。宋老师，宋真真，哎呀，肖乐平，怎么又咬人了？老师说过，肖乐平不能咬人，不打人，那是坏孩子。
1: 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三四一十二，四四一十六，我就不告诉他。

0: 于你教的。
1: 来，我看看你的手伤得怎么样。
0: 我不干了，这哪是学生啊，全是爷。
1: 我血猪了，要不要去医院啊？
0: 他为什么咬我？
1: 今天气压低，他会烦躁，你又留他写作业。
0: 天气不好就咬人，他应该去咬天呢。反正学生没错，都是老师的错。
1: 你不了解肖乐平，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说。跟我回房间，别感冒了。

0: 来，哎呀，喝点热茶驱驱寒。那给你毛巾，头发都湿了，擦擦了。嗯，珍珍，放学半天了，怎么不让肖乐平回去呢？
1: 今天测试，他最简单的算术题都没做对啊！
0: 你在罚他？
1: 不管怎么特殊，这都是学校吧，都得经历考试，都得正常毕业。
0: 他们不是正常的学生，
1: 可我是正常老师，完成课本上的教学任务是我的责任。
0: 学校没要求按课本进度走啊！
1: 我不想沦为只给学生擦屁股、只教学生吃饭的阿姨。我。报名加入这个学校，我想有所作为，我想有朝一日成为特级教师，我想当我满头白发的时候也能桃李满天下。我可现在我又能做什么啊？
0: 只要有心，能做的事可太多了。在这个领域有太多的空白需要你们年轻人来填补啊。你想想，全国中小学有多少，老师有多少，数不胜数啊。那里的教学规范已经成为模式，恰恰我们这里还是空白啊。就连发达国家也没有给特殊教育拿出样本。我们要是用心做，用感情做，这里就是一座后花园，我们就能培育出特殊的花朵啊。
1: 可他们活得好辛苦，连自食其力都做不到，还能做什么？
0: 那就教他们自食其力。
1: 不可能，他们就是上帝的器皿。
0: 我们和他们相遇，就得把他们变成能够飞翔的天使啊。
1: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每天我都要做一次决定才能留下来。
0: 你没走，你在等什么？
1: 等奇迹发生。
0: 什么奇迹？
1: 让他们能一天比一天好。

0: 是今天肖乐平咬我，昨天楚毛毛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前天阿宝把饭扣到同学头上，大前天他们……我坚持不住了。
1: 好了好了，其实我也有坚持不住的时候。有一回我准备去教育局请求调转，在大门口遇到一个妈妈和智障孩子，那个妈妈眼里充满了绝望，她跪在地上求我收下她的孩子，我答应了，她笑了。就在那天晚上她自杀了。
0: 这个孩子是谁？
1: 肖乐平，他四年级了，他进步很大，从前一句话都不说，现在他能说出喜欢什么。你注意一下，这个肖乐平数字能力很强。我一直忘不掉他妈妈的绝望的眼神。我们要是不管这些孩子，这座城市就会有更多绝望的父母和悲惨的家庭。从那以后，我再没动过离开的念头。我只想让走进校门的孩子能在这里找到幸福和尊严。宋老师，我们缺少特殊教育毕业的大学生。
2: 可我学的是聋哑专业啊。
1: 这也是特殊教育啊。
2: 我
1: 不强留你，爱和善都不能强迫，要看内心。有一个办法可以检验你的内心，你注意孩子的眼睛，看他们和正常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
2: 看眼睛？
1: 对，记住，用心看就会打动你。
2: 用心看。
3: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3 6 8 2
2: 要是同意就说好，不同意呢就说不。嗯，肖乐平同意吗？那你不说话就点头或者摇头啊。宋老师要跟肖乐平做游戏。好啊，我看见你点头了。我们的游戏是这样的，你看着老师的眼睛，老师也看着你的眼睛，谁坚持的时间长谁赢，谁先移开谁就输。
3: 你输。
2: 好，你说话了。那我们就一二开始。我从来没这样认真地盯过一个人的眼睛，他好温和，他在笑，笑得很好看。那一刻我读懂了他，忽然我的心好疼，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用手指给我擦眼泪，妈妈，我是老师，
3: 老师叫妈妈。
2: 老师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3: 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二四得八，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
3: 三三得九，四四一十六，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
2: 你会背乘法口诀？
3: 你没看我的眼睛，你看高琴了。

0: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模拟课。假设老师带你们逛超市，首先排队进来。哎，好，一个跟着一个。对，来。现在我们进来了，老师要让你们每个人去拿一样东西，然后告诉我都叫什么名字。对，去吧。肖乐平，你拿的是什么？大声说出来。
1: 苹果。
0: 好，肖乐平说的对。楚毛毛，你呢？
2: 瓶子。
0: 回答正确。哎哎，毛毛不能吃，那是用塑料做的，假的啊！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我们现在去邮局了，走喽！现在我们走进的是邮局，喏，这是邮筒，那是柜台，这个是电话。来，现在大家都来打电话，给谁打？
1: 给妈妈。
0: 给妈妈。
1: 妈妈死了，你是妈妈。
0: 夏乐平，

0: 们只能走斑马线。对，知道怎么过马路吗？
1: 走斑马。
0: 红灯停，绿灯行。对，
2: 红灯停，绿灯行。
3: 模拟教学是把日常生活搬进教室教给学生，这种方法很奏效，学生们大多都能完成。正当我沾沾自喜的时候，李校长拿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教改方案。
4: 够难的，
5: 够难的。
6: 各位老师，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重要的不是学习文化课，而是学习生活。模拟教学只是第一步，打开校门是第二步，让学生走出去，真正的生活在大门外。好了，大家传阅一下，有不同意见和建议都说出来。
7: 就是
8: 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从来都是关门教学。
7: 就是啊，吕校长，有个学校搞春游，学生摔坏了，家长把学校给告了，最后校长撤职，班主任受处分，现在是所有的学校都不敢外出了。
9: 对呀对呀，别以为这智障孩子不值钱，一出事全城宝贝疙瘩了，
10: 就是
9: 谁都赔不起。
10: 没错。
6: 小宋老师，你的意见呢？
8: 啊，我

0: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你的飞翔，我的梦》第一集，音乐潘亚洲、王中然、蒋小音，录音合成文思琪、黄玉丽，音响效果思琪、雪峰，编辑申小轩。
1: 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0: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

0: 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本台消息。

0: 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 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1: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0: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2: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4: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6: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6: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6: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6: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

0: 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令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侯处长。我想
10: 说吧，你想干什么？
9: 我想在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哎，肯定是回不来了。

0: 侯亮平一愣，摇头苦笑，
1: 哎，好吧，那就最后看一眼吧。
0: 赵德汉戴着手套在豪宅里头转悠，那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个细节是刻在脑海里。那么最后，赵德汉失态的一头扑在了客厅中央的那座前山上，放声的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手抚摸着一沓沓新旧不一的钱，手和身体颤抖的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那是久久的回荡。抓了赵德汉之后，那么侯亮平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奔赴汉东省前去抓丁义珍。
2: 你们现在回去赶紧准备一下丁义珍的犯罪资料，越详细越好，申请对丁义珍发出红色通缉令。
0: 这是个大举动啊，所以抓完赵德汉，那么第二天早晨侯亮平就急忙赶到了机场，他想最快的速度是飞到汉东省。可这侯亮平赶到机场，这个机场是因为天气的原因，飞往汉东省的飞机是一再的无限期的延误。那么这个广播中是一遍遍传来这个女播音员用这个中英文抱歉的通知，机场上空有雷阵雨，飞机无法起飞。哎呀，侯亮平急的直跺脚啊，他左转右转紧锁没风，他一跺脚快步走出候机大厅，找了个避静处，是一个一个的往外打电话。他先给这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打电话，可这个季昌明关机。那么随后他又给反贪局局长陈海打电话，陈海也关机。侯亮平气得差点把手机摔了，真是奇了怪呀！这他妈越忙越出错，你们关什么机？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这个汉东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
3: 侯亮平，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工作，我还真赶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
4: 好戏不好看呢，这里边国际名堂不少。
0: 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但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那么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地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是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呐、如果风声走漏让这小子跑了，这个汉东省官场上很多的秘密都可能是石沉海底。侯亮平对这个曾经大学的同学，也就是现在的汉东省反贪局局长陈海是尤其不满，他特地的叮嘱这个陈海儿，你别汇报，不要先请示，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啊。可这个陈海儿啊，出一种谨慎，到底还是汇报了。那么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 赶往汉东省，不料偏又陷入了雷暴区。要说起这侯占平啊，他毕业于汉东省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是遍布汉东省的观察，这让他对这个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那么各地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汉东省平静异常。这些年来，那么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啊，肉眼看不见云层上边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那么这个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这个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7: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6: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8: 难道真是我？
6: 孙一播讲。
9: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那么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这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他着急呀，可再着急也没用啊。站到机场这儿，他傻呆呆地望着天空啊，天上有雷雨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那么大厅里依然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

0: 不能这么往死里坑我吧？我为了这个案子费了多少精力？
1: 今天就能收我？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
2: 事儿烂平，而且太蹊跷了。
1: 你们那边少点汇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3: 侯亮平几乎叫了起来：“哎，我说陈儿啊，陈儿，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啊，这个赵德汉一落网他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的人员全交代了，紧盯一针就行贿多达1000多万呐、啊，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巨额是多么的大。”电话里那边的陈海急忙地说道：“
4: 可是我说老同学啊，我也没办法呀，我算哪根葱啊？”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有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们省检察院呢，你让我们怎么下手啊？
3: 侯亮平一听急得直跺脚：“哎，我说陈海，手续已经办好了，就在我的皮包里头啊！你呀、啊，你给我下手！”
4: 不，老同学，那你就赶紧飞过来吧，不是早到机场了吗？我说猴子。
3: 侯亮平啊，同学之间都管他叫猴子。
4: 我说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啊！那不能说你的抓捕文件在你的皮包里，我没见着就抓一个副市长吧？
3: 听了这几句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眩晕。要不是这雷雨的鬼天气啊，我怎么早飞过去了？问问，好了，算了，我不和你说了。哎，我问你，陈海。这丁义珍的人在什么地方啊？我可告诉你，你可给我盯紧喽。那么陈海那边像背书的一样的汇报：“
4: 我说猴子，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的调研会，今晚举办宴会。这丁义珍呐，都快喝醉了。我派出了最得力的女侦查处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了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对了啊，哎，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呀、啊、又要开会了啊，对不起。
3: 这是陈海压低了声音，最后又说了几句：“
4: 你放

说完这句话就关上了手机。嘿，侯亮廷气得骂骂咧咧的，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他把手机在手里头掂了掂了，心里头稍微安稳了一下。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的反贪局局长，那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哎，这飞机什么时候飞呀？侯亮平就地转了一圈，怎么办呢？一直到了凌晨四点，这个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说这个北京的上空雷暴区转移，那么这个飞机呢可以起飞了。哎呀，侯亮平听到这儿长出口气呀，他随着人群是拥向登机口。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呀。那么北京这个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就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是就要来了，没准会把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卷进几个去。从丁义珍开始，这个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止于传说了。那么我们这位侯亮平坐着飞机去，他就特别感觉这飞机飞得慢，因为他确实心急如焚呢、因为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侯亮平非常明白。不光是侯亮平明白，他的老同学陈海也明白这一点。汉东省检察院的检察长

0: 纪长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咱们再说韩东升，这个陈海啊，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啊。我说头啊，这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啊。头，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啊。纪昌明却坚持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汇报，说明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经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到位，仅凭着猴子打的手机就行动，这也太草率了吧。那么纪昌明呢，跟这侯亮平呢也非常熟悉，所以一口一个猴子，那么搞得陈海很无奈。那么陈海直的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是暗中紧紧地盯住了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那么纪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内是灯火通明，这工作人员是进进出出，如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那么除了高玉良外啊，那么这个办公室里边还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个是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1: 不管是谁抓的条，不管他资历有多老，脾气有多大，都要依法办事，听见没有？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省公安厅的厅长祁同伟，这两个人呢早已到场了。纪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一眼陈海，似乎在说，你瞧这阵势啊，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能行吗？真要是抓出毛病来怎么办？陈海上前与高玉良握手，低声地说道，老师好。这个高玉良啊，年近六旬呐、啊、那是保养得法，红光满面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就像一个擅长太极拳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的干部，法学家，那么最早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的主任，那么陈海是他教出来的。这个公安厅的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都是他带出来教出来的，高书记那是弟子遍天下呀。那么纪昌明扼要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色严肃地听着，这个气氛是沉重压抑。陈海很清楚啊，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但表面上是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要说起这个陈海啊，那在政治上是特别小心的、啊、这是因为他总结了他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这个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是斗了大半辈子，结果呀，离休前依然还是个厅级干部，是硬是没有享受上副省级的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了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成为了副国级。也正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使陈海对这个汉东省的政治路线这张图烂熟于心。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比如眼前这位李达康，这个李达康原来是赵立春的大秘书，传言他乃是本省的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乃是政法系的领袖，那么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那也是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有数啊，他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你看吧，啊，这个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可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这个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呢？天知道。季长明心里肯定有数，这个季检察长他乃汉东省的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他不门清啊，哪个门他都明白，此事棘手啊。结束汇报时，这个季长明可就说了，北京那边啊已有了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受贿行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呢，就请领导指示啊。高玉良皱了皱眉，哦，丁义珍的事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能先知道的呢？听到这儿，季昌明赶紧补充地说道，他是这么回事，倒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啊，向这个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呢没批下来，那么这位处长呢又不肯退钱，这个投资商啊一恼之下就向这个最高检的反贪总局给举报了。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开除。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17: 是啊，你是啊。
13: 审判，
18: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
2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用奋斗诠释热爱。
1: 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多年接续奋斗，锡林郭勒盟交出亮眼的治沙成绩单；
0: 走一线改文风，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
1: 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核心区，锡林郭勒盟境内沙地面积达5294.2万亩，占沙地总面积的83%。经过20多年接力奋斗，这片土地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内蒙古日报记者巴依斯古楞、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3: 在这场攻坚战中，郑兰奇探索出的黄柳加混播模式成为治沙利器。当地利用黄柳耐寒、耐旱、耐沙埋的特性，按4米乘4米网格扦插打造活沙帐锁住流沙，再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这种灌草结合的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黄柳插条就地取材，第四年起隔行平茶，既能复壮生长，又能产出新柴和饲料，形成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2025年，郑兰奇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升至65.6%，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较治理前翻了近一番。同时，郑兰奇将黄柳拧条加工为颗粒饲料，破解冬季饲草短缺难题。配套建成的网围栏基地，年产能80万延长米，产品远销外地，形成了治沙材料生产供应全链条体系。十四五以来，锡林郭勒盟统筹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特别是2024年，治理速度明显加快，单年完成量从过去的年均160多万亩跃升至805万亩，规划完成率提升32%，十年任务已完成近1/3。与2000年相比，全盟流动沙地面积减少72.12%，年均减幅3.6%。近3年，流动半固定沙地减少446.55万亩，减幅高达42.77%。2024年，郑乡白旗、镶黄旗、多伦县率先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清零。2025年，郑兰旗剩余流动沙地仅剩11.95万亩，预计2026年底前将彻底歼灭最后一片流动沙丘。面向2026至2030年，锡林郭勒盟剩余三北工程任务2292.8万亩，全盟超前谋划，提前布局。目前已获批入库2026至2028年项目总面积2382.77万亩。按照当前进度，浑善达克沙地正加速从京津风沙源向首都后花园蝶变，将于2028年底提前2年超额完成三北工程6期目标任务。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足中蒙边境区位优势，主动对接自贸区建设运行各项工作要求，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以智慧口岸建设助力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包雷明、孙爱新、方明报道。
4: 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货运通道，满载煤炭、铁矿石的重载货车有序驶入四进二出智能查验区域，智能卡口自动识别车辆信息 ，H986 大型机检设备快速扫描成像，整个通关流程紧凑顺畅。这一幕的背后是口岸硬件升级与服务优化的双重发力。据了解，今年以来，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出7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质量。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政治教导员刘明星：
5: 通关车辆延时验放，本着已完成蒙方查验手续的入境货车车辆准予办理我方入境手续的原则，在闭关后还延时验放未入境的车辆。
4: 随着便利措施落地，出入境旅客依次完成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生物信息采集、出入境证件查验，即可办结通关，全流程用时不超过3分钟。高效便捷的服务让跨境出行更省心，蒙古国旅客的通关感受成为了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助教。蒙古国游客保勒尔玛：
6: 咱不要等个多月的。
7: 中方的通关越来越便利了。就入境来说，以前需要每个人来到现场填写，现在从网上填好，来了就可以直接验证。
4: 为了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通关现场，口岸还搭建起数字化信息服务桥梁。刘明星，
5: 依托朱恩嘎大布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定时发送通关新政策的解读、口岸管控要求、出入境法律法规、边检手续办理流程、口岸开闭关时间等信息。
4: 如今朱恩嘎大布旗口岸进出口货物品类持续丰富，今年截至目前，口岸累计过货量超过200万吨，出入境人员5.2万多人次，源源不断的进口货物通过这里通往国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手记，
4: 从延时验放、线上填报到数字服务推送，一项项便民利企举措的落地，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这里见证着向北开放的蓬勃活力，也让中蒙之间的经济纽带变得更加紧密。
0: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石梦超报道。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盟委委员、盟委宣传部部长贾文宗出席活动。座谈会现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新华网内蒙古分公司发言人现场讲解了新华语点平台功能、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及整体建设情况。与会人员对新华语点的创新价值、核心能力和应用前景有了全面的认识。会上，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代表相互交流发言，结合对新华语点平台适用的反馈，为新华语点后续优化平台功能、细化合作方案提供了参考。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依托新华语点平台，以智能技术赋能时政传播，以优质内容讲好锡林郭勒故事，共同助力锡林郭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6月15号，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和驻锡林浩特市金融机构参加此次活动，现场设置互动环节，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进一步普及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知识，揭露骗局套路，提高群众防范意识。现场乌兰木齐演员带来歌曲、乐器演奏等精彩表演，以文艺演出凝聚人气，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副局长高乐：
8: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抓实防非宣传工作，持续挤压非法金融生态生存空间，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晓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3: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一展歌喉，悠远绵长的蒙古族长调空灵辽阔，诉说着草原风情，雄浑厚重的潮耳道气势磅礴，尽显传统声乐的独特韵味，技艺精湛的演绎打动全场。锡林郭勒盟参赛选手特古勒德尔：
9: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大赛，和众多优秀的前辈爱好者同台交流，未来我会继续深井传统声乐艺术，把草原歌声一直唱下去，把非遗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3: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2天，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设置长调专业组、长调非专业组及潮耳道三大参赛板块。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人、乌兰木齐演员、院校师生及长调爱好者共150多人参赛。大赛不仅聚焦赛事比拼，更深耕非遗传承内核，深度挖掘民间优秀声乐人才，搭建传统歌唱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推动非遗文化普及传播。
1: 6月14号 ，Type 四期举办“畅游内蒙古，打卡牛奶湖”牛奶湖旅游区新品发布及焕新升级开园仪式。 景区换新启航，提升游客体验感。西蒙中文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3: 牛奶湖景区实现全方位体制升级，聚焦新场景、新玩法、新服务，丰富了草原沉浸式休闲度假类文旅产品。网络达人栗子 Emmer。
6: 那之前也没有见过像这种就是奶白色的，真的像牛奶一样的湖泊，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这边的天气啊，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
3: 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10: 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3: 活动期间还举行交流与集中签约仪式，景区与携程、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及京津冀头部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全面打通线上线下引流渠道。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总正公司司庆勇。
11: 我们紧扣游客游玩需求，对旅游区景观小品、游玩项目、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推出了多款全新文旅体验产品，极大丰富了草原旅游体验场景。
3: 本次活动是鲁蒙文旅协同发展、政企联动赋能的重要成果。下一步 ，TAP 四旗将持续推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产品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拓宽合作渠道。做强牛奶湖网红文旅 IP， 全力打造高品质、有特色、高人气的草原文旅目的地，带动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德·毕利格、乌里吉·陶图格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彦保拉格嘎查马背巡河队联合民兵白马连深入草原腹地开展巡河行动，以兵民联动、联防共治的牧区特色管护模式，守护辖区河湖水域生态安全。西乌珠穆沁旗境内河湖湿地密布，岸线绵长，多数水域隐匿于草原深处，常规车辆巡查难以抵达。为破解管护痛点，当地创新马背巡河模式，依托马匹机动灵活优势，对偏远河道、支流湿地、重点防汛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护。据了解，民兵白马连队员均为当地牧民，熟悉草原水系和地形，两支队伍优势互补，构建起全覆盖式的草原河湖管护体系。巡护期间，队员们重点排查河湖肆乱、沿岸垃圾、设施破损等问题，并深入沿途牧户宣讲河湖保护知识。
1: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志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肉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锡林郭勒盟农牧产业独特地域优势。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将于7月18号上午9:30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1: 6月13号，镶黄旗举办博庆朝露校园作文比赛颁奖活动，本次比赛征集学生作文150多篇，评出获奖学生49名，优秀指导教师10名。
0: 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 TAP 四旗，展开实地选景与筹备工作。
1: 6月13号，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第15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设置艺术表演、艺术作品、艺术工作坊三大板块，涵盖合唱、舞蹈、器乐、戏剧等项目。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2: 本次联合巡护充分发挥了本土牧民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在2026年6月15号17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我盟东部、南部仍有降雨天气。泰晤士旗东部、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中雨，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沁旗东部、休中沁旗、苏云特右旗大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晤士旗西部、正蓝旗北部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偏东风四级，南部地区偏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有小阵雨，11至24度；乌拉盖巴音虎措镇小阵雨10到23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休中沁旗巴拉格尔格勒镇有小阵雨11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见晴12到23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4到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5到26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有小阵雨14到25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有小阵雨14到22度；正镶白旗棉土镇有小阵雨12到21度；泰晤士旗宝昌镇有小阵雨12到2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3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小阵雨12到22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0: 那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每周一的专题节目当中，中华好家风。各位好，我是苏雅。

那么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内容，之后呢我们今天将邀请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哈。那么也是通过他们的介绍，我们要对一项即将要在这周哈，尤其是在端午假期期间举办的一场活动进行一个了解。当然这个活动也是关注到更多是跟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有关系，而且是各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所以希望各位呢继续锁定在这儿呢，就先卖一个大大的关子哈。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行程哈，在月之后马上开启。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草原优品互享真情，内蒙古绿色优品走进长三角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在上海邮政博物馆启动。锡林郭勒盟品牌中心组织六家锡林郭勒羊、锡林郭勒奶酪授权企业携50余款品牌产品以及牛肉干、冻干、马奶粉等盟内优质特色农畜产品精彩亮相。1到5月份，我盟实际使用外资380万元，总量位列全区第七位，同比增长435.2%，增速位列全区第二位。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稳定房地产市场惠民政策相关精神，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对5项使用政策进行调整，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便民、利民、惠民。6月13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锡林郭勒盟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为期3天，集中展示锡林郭勒盟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截至6月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首发至今，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我盟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持续加大旅游市场执法办案力度，并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近日，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白银高勒、苏尼特2座500千伏变电站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更换升级工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接下以来，太仆寺旗牛奶湖畔，也就是白银茶干湖，持续走热。根据文旅部门及运营方最新统计，自5一假期至6月上旬，牛奶湖畔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刚刚过去的周末，单日游客峰值超过5000人次。日前，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也就是包钢智智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该项目打破了传统经验炼钢瓶颈，实现了从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的转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内蒙古13个产品入选。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正式发布，今年8月15日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这个馆藏太阳神鸟监视，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展期至8月18日，这是该文物时隔20年再度在国博展出。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

那在一段公益及音乐之后，我们将有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带来的具体内容。活动到底是什么活动呢？稍后揭晓答案。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

0: 最后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到了。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4: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我们稍事等待哈。那我们的嘉宾已经是来到直播间了。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是有两位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的。这样，我们的徐部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顺便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委统战部的徐文娟，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
0: 另外是我们的郭主任，您也介绍一下自己。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市民委的主任，我叫郭颖。
0: 那今天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给大家其实是卖了一个关子哈。那么今天要说到的是关于一个就是青少年的一个活动啊。那么这个活动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首先想请问到我们的这个徐部长是吧？咱们锡林浩特市为什么要组织这次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也就是这次的自由搏击大赛这个活动呢？
1: 好的，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组织这次活动呢，核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落实国家民委三项计划中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要求。青少年啊，是我们民族团结的未来与希望，正处于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我们呢，也希望通过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的创新模式，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流平台，让内地和我们各族青少年呢，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呢，加深友谊，切实增强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呢，这也是我们锡林浩特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夯实民族工作基础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通过有形、有感、有效的活动内容，推动各族青少年呢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呢注入青春力量。
0: 说到这儿，其实这是就是徐部长啊，从我们这样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组织。那民委咱们这边是不是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嘛？那么对这个活动呢，这方面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此次活动呢也是我们落实三项计划的具体实践。以往的青少年交流多以研学夏令营为主，这次呢我们融入了自由搏击的体育赛事，既符合青少年兴趣特点，又能以体育精神凝聚团结力量，让民族团结教育更接地气，更具活力，真正实现以体促融，以文化人，以情聚力。
0: 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关子我们还在就是在关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给大家很好的解释哈。就是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具体到怎么样去开展，有哪些特别的亮点值得大家关注的，这样郭主任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那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呢。我们计划为74天，也就是6月18日至21日，核心分别是研学交流、体育赛事和文化体验三大板块，覆盖呢来自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及我市260余名青少年学生和家长代表。此次活动中呢，最大的亮点就是6月19日上午的启动仪式与研学活动。启动仪式上，不仅有活力四射的舞蹈

0: 国际表演，还有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表演，更有非遗文化展示与体验区，青少年可现场感受到皮雕、毛毡绣等非遗文化的魅力。仪式结束后呢，我们将一起走进首放锡林郭勒奶酪文化产业园，参观生产车间，参与手工体验，同步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等拼图游戏，在实践中感悟民族文化交融之美。下午呢，我们还将组织参观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开展石榴子手拉手、手绘明信片交换、筑牢小知识竞赛等活动，让交流更深入，交融更走心。在最后的两天呢，我们将举办自由搏击的联赛，实现体育竞技与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很多朋友就会想，您看在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举办，我们说到一些内容，这里面重点是我们这次是体育竞技加文化研学加民族团结，而且这个体育竞技特别符合我们当地哈。虽然说我们没有说把这个就是蒙古族的这个摔跤加入其中，自由搏击也是挺接地气了，是吧？那说到这儿，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徐部长哈，我们这次就是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我知道是以我们统战部为这个牵头单位嘛，
2: 是的。
1: 那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展现什么呢？
2: 简单说呢，其实就是以体育为美，以文化为魂，以团结为和，让青少年在这个赛、学、玩、融当中深化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我们锡林河畔呢常开常盛。
1: 嗯，你看赛学玩融哈，这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吸引的一些点。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次活动它其实也是同心汇聚统战品牌的一个重要实践。那请我们的徐部长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吧，让大家对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了解。
2: 好的，好的。同心汇聚这四个字呢，其实是我们锡林浩特市委统战部精心打造的一个核心的统战工作品牌。它的核心呢就是聚阵地强根基，聚思想助共识，聚活力增动能，聚力量优服务的这个四聚同心的工作法。目的呢就是融合统战资源，凝聚各方的力量，让我们统战工作呢有形有感有效。我们的同心汇聚品牌自打造以来，已经建成了104个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常态化开展同心汇聚大课堂、传统文化艺术培训班、文体赛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覆盖各族群众已达2.4万余人。举办同心汇聚羽毛球比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作品展等等这些系列活动，有效增进了各族群众的5个认同。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也是同心汇聚品牌在青少年民族团结领域的一个创新探索。我们将统战工作与青少年的成长、民族团结、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进一步的丰富了我们的品牌内涵，擦亮品牌底色，扩大品牌影响力，让同心汇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嗯，那下一步想问您，就是我们统战部将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重点还会有哪些工作具体进行开展呢？
2: 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以我们统战工作的同心汇聚品牌呢为核心，最大化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首先呢，就是深化品牌建设，拓展这个统战加青少年，或者是统战加文旅，或者是统战加非遗等等吧，多元模式，常态化的开展各类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和这个统战工作的服务项目。那么第二项呢，就是建强统战阵地，升级同心汇聚统战阵地实践功能，打造这个多民族民族团结进步的这个示范点位。第三呢，就是凝聚统战力量，团结带领这个民主党派呀、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宗教界人士等等，共同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统战合力。 那么今天呢，我也借这个电波来传达一下我想向社会各界发出的这个诚挚邀请，希望我们各界人士以及英才贤达等等都能够积极地投身我们的统战事业，同心同行，群策群力，并肩奋斗，一同助力我们锡林浩特市的高质量发展。
1: 嗯，其实统战工作通过您的介绍，大家知道一个品牌不同点位然后呈现出来，其实最终就是为了让我们锡林浩特当地哈，在这方面有个更多的比如说品牌的创建呀，然后整个整体的这个就是从各个角度吧，让我们的这个凝聚力是吧，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有向心力啊。
2: 是的，没错。
1: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就是我们统战部的这个角度哈，然后也说到我们这个同心汇聚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也曾经采访过其他的这样一些相关活动内容，也是跟我们的同心汇聚有关系，围绕一个品牌打响打亮，然后呢多个点位不同的地方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成果是吧。
2: 是。
1: 那说到这我还要问一下我们的郭主任哈，因为毕竟我们这里面说到很多跟我们的民族团结它都是有关系的，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哈，那想问您，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民委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就是具体的工作谋划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我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创新的提出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将紧扣四县三地一环的这么个创建思路。这个思路呢，是在前期充分调研研判、全面梳理现状的前提下，立足我市中心城区、集中聚居、牧区、环状环绕的空间布局，并且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重点任务和八加 N 建工作指引提出的四县三地一环。简单说一下啊，哪四县？四县呢，我们指的是四条示范县，比如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示范县，这里我们突出的重点的点位就是守望相助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贝子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厅、西茶革命史纪念馆等重点点位。第二条呢，就是幼小中石榴子育人示范县，这里我们的点位就是初古兰幼儿园、第一小学包括市第二中学等重点点位。三呢，就是街道社区互嵌式发展示范县，这里重点指的是西尔塔拉街道、初古兰街道爱民社区、鄂尔敦街道华游社区等。四呢，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族团结示范县，这里我们重点想打造的是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大队等等。同时呢，我们还突出了三个融合阵地，这个是结合我们锡市的特色特点来提出的。一是产业融创阵地，就比如说是首放啊，或者是锡林浩特新能源装备展区啊、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等。第二个呢，就是法护融安阵地，这个是以检察院和公安局哈尔朝鲁派出所等为重点点位。三是智慧融智阵地，这里重点突出的是大数据中心还有综智中心等重点点位。最后呢，我们突出的是一环，这个环呢主要是我们锡林浩特的地势还有特点，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城区是被我们的苏木镇场环绕在中间，所以我们突出的是这么一环。环呢，我们以宝丽根苏木、巴彦宝乐格嘎查、南仁宝乐格嘎查和宝丽根苏木党员中心户为牧区的重点点位，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将全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1: 嗯，您看啊，这次活动是我们两个单位共同来这个牵头组织的，而且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觉得是两个单位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吧，
0: 是
1: 互相的很多工作是比较点位交叉啊，工作内容也是就是有点相辅相成的意思是吧。
2: 没错没错，
1: 而且谁也离不开谁，给我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两位就是给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还是给大家稍微再说一下这个同心汇聚的这个品牌，刚才说到了它是其实涵盖的内容比较多，而这次呢它是叫同心筑梦立少年汇聚凝心促团结各族青少年交流交往交融草原青春会活动，也是首届的同心汇聚杯青少年自由搏击大赛。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它这个就是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号到21号，共计4天，基本正好涵盖了我们这次的这个就是端午假期是吧。
2: 是。
1: 所以我们挺希望大家，首先它 这个就是比赛的场地是在锡林浩特市维多利购物中心一楼大厅广场。为什么要特别做一个广告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这是一点，是吧？我相信前期准备我们已经是就是人员的这个调配，尤其是青少年参与的这个已经报名结束了，是吧？
2: 是的。
1: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当地的朋友可以去到现场为他们加油助威，自由搏击啊，包括我们当地像是这个每年到这个那达慕的时候，我们的博客手哈，每次上台的时候这就非常有当地的这个特色。我相信第一届首届

0: 成功举办之后，我们后面会有更多落地的一些项目，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而且更符合我们当地的就是体育也好，文化也好，非遗传承也好，是吧？会有更多这样一些这个品牌的打造。
1: 是的。
0: 另外我们看到来自于省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的8到16岁的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大约30人，锡林浩特市各中小学各族学生代表预计200人哈。那么还有陪同人员，就是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是孩子们，而且我们有省内外及内蒙古自治区其他盟市的一些8到16岁的青少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说到这儿，特别感谢两位这个介绍。最后啊，这样我们一一对这样一个活动说几个寄语吧，怎么样？我们徐部长先来。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借这次机会呢，向各位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说一点寄语吧。
0: 嗯，
1: 你们呢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希望你们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你们能够手拉手，心连心，让青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当中绽放光彩。
0: 嗯，那么这个郭主任，从您的角度给大家送上一份祝福。
2: 好的。
0: 嗯，
2: 那么借此机会呢，也祝愿各族的青少年朋友们在草原上以青春之名赴团结之约，筑牢共同体意识，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嗯，特别感谢两位领导做客直播间精彩的分享，相关的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算是一个预热了，是吧？
1: 是的。
0: 预告一下，因为是在这周五六，应该是周四就开始了哈，4、5、6日这4天的时间。当然我们也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

0: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好啊好啊。
3: 要过马路了，
1: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2: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5: 谢谢呀，孩子。
1: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6: 别摘我！
3: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2: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对不起。
7: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8: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9: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10: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11: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12: 不是藏族人，
13: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14: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9: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

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星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晚上在心事漂流瓶当中哈，我们来说我们遇到的一切往往和我们心里的想法是息息相关的。就心理学上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说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磁场，然后不知不觉地吸引着和他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就像刷短视频一样，你越喜欢或者关注什么，他就越会给你推送什么。如果脑子里总是装着负面的想法，那些糟心的事儿就会接踵而至。如果凡事都能够往好处想，日子呢就会慢慢地跟着顺遂起来。念头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推手。今天呢在心事漂流瓶当中要和大家来聊念头这个词。那么在枕边书阁当中呢，今天哈我们来说到的书，它的名字叫情绪自由，人生更轻盈。情绪自由，人生更轻盈哈。人到中年呢，总是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情绪困境。通勤路上没完没了的堵车让你心烦意乱，下班后呢，工作群里不断推送的消息又让你无比的烦躁，回到家孩子磨磨蹭蹭写不完的作业瞬间点燃了你的怒火。这些负面情绪呢，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把你困得寸步难行。作家张德芬也曾深陷这样的情绪漩涡，当年遇见未知的自己一书让他一举成名，可是就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亲密关系却走向了破裂，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勇敢地穿越了那些情绪暗流之后，把一路的感悟写在了《情绪自由，人生更轻盈》一书当中，向我们揭露了情绪的真相，就是你回应情绪的方式决定了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经历什么样的人生。当你不再被情绪裹挟，读懂情绪背后的意义，那你就拥有情绪自由的选择权。不管您有没有读过张德芬老师的这本书啊，《情绪自由，人生更轻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希望您能够和我一起去静下心来思考书中所给我们的一些启迪。好了，以上就是今晚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那首《黄昏》。

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今天我们来说啊，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往往和我们心里的想法息息相关，也就是念头。资深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曾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分享过一段颇为玄乎的经历。他说啊，有一阵子他过得特别糟，短短一个月内就遭遇了三起车祸，虽然都没有伤到人，只是轻度追尾或者是车身刮蹭，可是接二连三的事故真的令他十分的困惑。前两次呢还能说是意外，直到第三次事故的发生，才让他意识到这一切可能并不简单，也让他呢停下来开始回看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发现那段时间他正陷在一段糟糕的关系里，脑海中常常充斥着大量沮丧、负面甚至阴暗的想法。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我们的内心和外部世界是可以相互感应的。一个人心里如果被太多负面情绪或者是消极念头占据，生活也会受到影响。于是呢，他迅速结束了那段关系，把脑海里的坏念头清空。神奇的是，这些意外也就随之消失了，他的生活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这让我不禁想到了一句话，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悄悄重塑你的现实。有时候啊，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好，并不是因为命运存心刁难，而是盘踞在脑海里的坏念头在作祟。它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会在无形中牵引着我们，扰乱我们的磁场。磁场一乱，便是一个人不幸的开端。就如同一块巨型的劣质吸铁石，吸引到的只会是源源不断的糟心事。糟心事多了，人就愈发的沮丧悲观。人一悲观呢，那些负面消极的念头就越是肆意疯长，最终陷入无休无止的恶性循环，甚至一步一步把

我们的生活拽入泥潭。唯有扔掉那些有毒的念头，才是破局的良方。真正通透的人，绝不会让自己被坏念头牵着鼻子走，而是会时不时地停下来，把心底的垃圾清空，让好运重新有落脚的地方。

前一阵子啊，刷到一位博主分享的帖子，他说自己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正念的力量。有一次呢，他亲手接手了一个全新的项目，因为项目难度不低，而他当时又没有相关的实操经验，这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焦虑。那段日子呢，他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些消极的想法，不是觉得自己中途会做错，就是觉得最后一定交不了差。一个星期过去了，他的进度还是很缓慢，工作效率也很低，甚至呢萌生了向上级请辞的念头。直到他遇到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前辈，对方告诉他说，现在之所以裹足不前，很可能是被那些负面的念头给困住了，不妨试着哈，给思维换一个频道，把脑海里那些我肯定完成不了，换成我今天只要能推进一点点，完成一个小小的目标就好。他将信将疑地试了几天，竟然发现焦虑的情绪大大缓解，项目其实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在朝着好的方向慢慢推进。留言区里不少网友也纷纷附和道啊，说念头的力量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念头对了，事儿就顺了。有科学研究表明啊，说每个人每天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念头，而我们生活的走向也大都由这些念头说了算。如果总是偏向用负面的思维去解读，那再小的事儿也可能被无限放大，变成天大的难题，这一路注定会走得磕磕绊绊。若习惯用正念去引导自己，那很多事情就会有另一番景象。生活不再有什么所谓的绝境，哪怕是在风雨荆棘的背后，也会藏着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些你反复投喂过的念头，终会成为你命运的施工图。你越相信什么，就越容易遇见什么。心念正了，脚下的路自然就好走了。有句话说得好啊，你反复想的那件事，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在一遍一遍地给宇宙下单。心想事成从来就不是玄学，一个人的念头越好，磁场就越正，生活也就越顺。把自己的念头管理好，就是在为自己转运改命。人吃五谷杂粮，自然就有七情六欲，生出负面的情绪和念头，那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些念头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必太过焦虑，更不要着急回应，不妨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个想法是在消耗我还是滋养我，它有没有扰乱我的心绪，影响我的生活。当识别到坏念头后，立刻设置一个情绪止损点，可以容许自己难过沮丧一阵子，但绝不能放任它肆意蔓延。懂得止损，才不会沦为坏念头的奴隶，及时叫停，生活才会得以回归安宁。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自证预言效应，说的是一个人内心所相信和期待的，会在不自觉中引导着他的行动，让他期望的方向越来越近，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大可以善用这种效应，主动给自己植入一些正向的念头，多对自己说我可以，哦，一定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小看这些积蓄的言语哈，当一个人不断地给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那些所期盼的美好就会一点一点地照进现实。这世上所有的事都有两面，如同一道裂缝，它既是残缺，却也是光能照进来的地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只盯着糟糕的那一面，那放眼望去，生活处处是缺憾，能够换一个视角，事情也许会柳暗花明。错失的机会呢，不是只有失去，而是老天想把更好的给你。经历的风雨不是无用的搓磨，而是最好的淬炼，让你生出坚硬的铠甲。懂得转念之人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礼物，所经历的一切呢，都会成为生命中养分的补给。商业周刊的创始人金维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人的命运来自于念头。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却发现其实不无道理。我们的每一次起心动念，命运的齿轮都在悄悄转动。被悲观的念头主导，事情就会越想越糟。遇事呢，多往好处想，生活就再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人这一辈子啊，把自己的念头养好了，
好日子呢也就不再遥远了。这些积极正面的念头自有引力，不只会为我们搭建起一个干净高能的磁场，更会为我们吸引到绵延不绝的好运。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念头，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导航，往后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靠近更好的远方。

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刚才的在第10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FM99.4，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休息之后呢，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枕边书阁哈，介绍到的书是张德芬老师的那本《情绪自由，人生更轻盈》。

情绪习惯就像大脑内置的系统程序，一旦被外界状况触发就会自动运行。例如说老公咄咄逼人的和你争吵时，你心里憋着一团火，脱口而出的就是离婚。上司毫无理由的让你把方案改了又改，你一怒之下就想摔门辞职，你根本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在情绪驱动下做出了反应，因为你的大脑早已经习惯了愤怒这条情绪路径。心理学研究发现啊，我们的大脑天生爱偷懒儿，它并不分辨哪种情绪对我们更有益，它只选择最熟悉的情绪。这种机制呢，就是情绪习惯得以固化的原因。当你习惯了用愤怒去应对冲突，大脑就会默认愤怒模式是最省力的。以后只要遇到挫折和不如意，大脑就会快速的去调用愤怒去回应，而下意识的情绪习惯会间接决定我们的命运。人很容易像脱缰的野马般横冲直撞，反复跌入相似的困境，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

书中啊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挺深的。蕾蕾呢是全职妈妈，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丈夫，她对金钱极度缺乏安全感。偏偏她丈夫呢是个大家长，婆家的大小事情从侄子学费到老家盖房都一手包办，还从不事先跟她商量。蕾蕾无法忍受丈夫一直贴补婆家，每次听到婆家人来要钱，她就控制不住地和丈夫大吵一架，然后冷战几回。可是结果呢，她丈夫下次依旧大包大揽，她只能再度用吵架来抗衡。积怨委屈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的胸口，久而久之，她发现自己经常喘不过气来，动不动就心慌心悸，即使到处求医也没有丝毫的好转。你们看，表达不满时只能愤怒，如果不满无法被化解，就成了委屈，全部都压在心里，堵住了胸口。愤怒与委屈就是蕾蕾的情绪习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反应，同样的无解，她困在了这个循环里，身体一点一点的被拖垮，而婚姻也在一次一次的争吵中变得摇摇欲坠。好在情绪习惯并非牢不可破，察觉情绪便是打破情绪惯性的第一步。张德芬在书里提到，当你能够准确命名情绪，清晰地知道你当下的情绪是悲伤的、愤怒的还是恐惧的，情绪强度就会明显下降。因为你不再是情绪本身，而成了情绪的观察者，情绪习惯呢也就没有办法再控制你。下次被情绪击中时呢，先给自己按下暂停键，深呼吸十秒钟，或者离开现场五分钟。这短短的缓冲足以让你从情绪的自动驾驶模式中夺回自己的方向盘。情绪自由不是放任情绪，而是不再被情绪习惯牵着走，让你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当你看清情绪习惯时，你会发现很多情绪困境会反复的上演。有的人一遇到进退两难的事就反复纠结，耗尽心力；有的人总是爱上渣男，体验熟悉的痛苦。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情绪模式往往和童年未被疗愈的创伤有关。张德芬的朋友曼玲遭遇男朋友背叛，她感到非常的痛苦，几近崩溃。张德芬引导她去探索谁曾给过她这样的感受，曼玲想到了母亲。从小曼玲聪颖又懂事，学习成绩优异，可母亲对她仍然有诸多不满。她考上国外名校，毕业后自己成功创业，就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优秀，可还是得不到母亲的认可。长此以往呢，便让曼玲养成了一种潜在的信念，我只有足够好才可能被爱。这种心理后来被他带进到了亲密关系当中，一旦感情上遇到问题，那份从小就无比熟悉的挫败感就来了。她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会被男朋友抛弃，所以又愤恨又委屈。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现，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呢，它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曼玲在恋爱中感受到的挫败和愤怒并不源自于男友，而是源自于童年。张德芬说，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复制和父母的相处模式，把伴侣当作投射的替代品。你以为你在生伴侣的气，其实你在生童年的气。你把对方当作小时候的父母，在类似的场景里发泄着当年无法安放的愤怒和委屈。但是把所有问题都推卸给原生家庭并不是终极解法，毕竟我们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修复自己的创伤。理解过去是为了解脱，不是指责。何况小时候的我们看待世界和父母的方式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够被童年的认知影响未来的走向。我们需要做的是看清那些反复出现在生命中的情绪模式，他们不断地在提醒我们去处理内在的创伤和卡点，这才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人生课题。当你有勇气去面对，下定决心去破除情绪模式的捆绑，释放那些压抑许久的负面情绪，你就开始有能力找到情绪困境的新出口。那么如果你不想再被各种情绪模式牵着走，我觉得以下这几个方法啊，可以帮你改写内在情绪的脚本，拿回人生的主导权。第一个是做情绪的观察者。
有人触发我们的负面情绪时，不要急于对抗或者是逃避这份感受，先暂时放下对那个人的批判，允许当下负面情绪的到来，停下来感受一下你的身体，心跳是不是加快了，呼吸是不是变急促了，胸口有没有发紧，然后对自己说一句话，我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允许呢，是接纳的开始。当你允许负面情绪自然流动，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会被淹没。禅宗大师石头西迁有言哈，长空不爱白云飞，情绪不过是翻涌的云，来了又走，而你是那万里长空，不必受浮云所困，与情绪保持距离，你才不会被它驱使着做选择。第二，建立新的情绪回应路径。你可以像侦探一样去识别自己的惯性情绪模式，慢慢的你会熟悉自己的情绪触发系统。你可能会发现每当被人误解被人否定的时候，自己就会格外的敏感，情绪瞬间爆发。从被人误解或否定到内心敏感受伤再到情绪爆发，它是一条触发系统，而你要做的是为自己换一条新的路径。察觉是建立新路径的起点。当你察觉到自己的触发系统开始响应，发现自己正准备进入那个熟悉的攻击模式，你已经赢得了一个宝贵的选择契机。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去回应外界，而是先回应自己。正如张德芬在书中所写，放开自己的任性和情绪，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回应方式，就是改写人生剧本的最佳方式。当新路会越走越宽，旧模式对你的控制力必然会逐渐减弱，你自然就拥有了情绪自由。情绪边界模糊啊，会导致你轻易被别人的情绪传染，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责任。伴侣下班回家一脸不开心，

你会揣，你会很不安，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领导在会上批评近期工作进度太慢，你立刻对号入座，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如果别人的喜怒哀乐都能够轻易影响到你，那么大概率是你承担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情绪。但是每个人呢，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你不需要为别人的情绪负责。守好情绪的边界，不是让你变得冷漠，而是学会分离，分清哪些是我的情绪，哪些是别人的。你不需要对所有人的情绪负责，也不需要成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你可以表达关心，但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吞没。当你守住了自己的情绪边界，你的情绪开关就不再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你才能真正的拥有情绪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情绪的泥潭里挣扎过，生活中的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看见，那里藏着我们过往的渴望和创伤，也藏着改变未来的密码。张德芬说，你一直以为囚禁你的大门其实根本就没有上锁，通往情绪自由的钥匙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破解情绪惯性，疗愈内在创伤，与自己和解，这条路也许有点长，但每一步都算数。你终会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他的囚徒。

0: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

0: 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1: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又到了王馨予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呢，就是从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及时止损，别希望，别盼望，别指望，就不会失望。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上回书说的哈巴狗中旅镇前去上任，硬着脑瓜皮儿不去是不行了，他那好友刘奎胜给他撞撞门面，叫他骑着自己的那摩托去。嚯，咚咚咚咚咚咚咚，狗润田病后头冒着烟就来到了中旅。在他没到之前，刘奎胜早就给中旅这据点里边这头子

头扒皮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朋友到这儿当警察分驻所的所长，你应该是另眼看待。侯八皮惹不起刘奎生，谁敢得罪他呀？那是日本人眼睛里的红人，在皇军跟前说啥算啥，把他要是溜须好喽，你就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把他要得罪了，他给你定个私通八路的罪名，这场官司就够你打的。其实他心里头明白，侯八皮明白什么呢？刘奎胜跟苟润田是朋友，别骂人了，你们什么呢？纯粹是狗扯羊皮，到这会儿来唬我来了。行啊，侯八皮也有高兴的地方，他高兴什么呢？说苟润田主意多，抬头就是主意，低头就是见识，一脑子的花货，一肚子的烂杂碎，要守着这样的人啊，我还只能有光沾，不会有什么亏吃。他把他这些伪军都给集合好了，训了训话，有知道根底儿的呀，都憋不住的乐，可是没有说什么。哈巴狗来到中旅镇这儿，吊桥往下一放，就把他给接进来。哎呀，润田兄啊，哪阵香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呢？苟润田心里说，我要愿意上这儿来呀，我简直都是窝过，我不乐意来，可是没法子呀。我是想和你来合作，侯大兄弟，我是新来乍到的，什么事儿啊都不太懂，你呢得多给兄弟维维力，帮帮忙，啥事儿都要助我一膀之力。哎，润田兄你可太客气了，快请进来吧。还给他接接风掸掸尘，侯八皮狠了狠心，咬了咬牙，给他弄了四两白干酒，炒了几个鸡蛋，这就不错了。呵，侯八皮这家伙吝啬极了，一个钱儿都是他的命啊，他就是个落水思命得命思财的家伙，他对哈巴狗还能好得了？俩人是一个针尖一个麦芒，尖对尖的。哈巴狗来到中旅还没有三天，侯八皮就给他出开了主意了。怎么呢？你别净在这儿坐着呀，吃饱了蹲镖不行啊，你得给兄弟帮帮忙啊，想想办法。兄弟这二年这腰包都瘪得要命啊。大哥爷，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伸手就是钱，杨伯就能看您馅饼，哎，你给兄弟出个主意吧。哈巴狗明知道，哦，你让我给你当参谋，你想找点外快，有心不干吧，自己来到分驻所一看，连他一共是19个警察，这帮警察都是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咋咋呼呼吓唬个老百姓还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不知道往哪儿藏往哪儿躲了，能有什么用啊？我就得借助点猴扒皮的力量。对，你说要是真给他出谋划策，这家伙肥吃肥喝，我在旁边这会儿清汤挂了水的忍着，那我上中旅干嘛来了？担惊害怕，知道哪会儿八路老爷们来喽，要来喽我这狗皮就没了。想来想去，哎，好，没说的，兄弟放心吧，哥给你出主意，你可得给哥仗仗胆子，我带着几个警察不敢出去。嗨，那算得了什么呢？咱这儿有的是人呢，啊，弟兄们啊，告诉你，用手一指哈巴狗，这是我大哥，别看是警察分驻所的所长，可也能调派你们，让你们往东别往西，叫你们打狗别骂鸡，都记住没有？都记住了，伪军们心里不痛快，
用鼻子回答。

儿倒不在乎这个，有时候他就带着警察伪军就在这中旅据点的周围糟蹋开老百姓。老百姓得知了消息之后早就骂上了，骂哈巴狗啊，可不是吗？就这一个猴扒皮呀、啊、就够大伙受的了，大家给他起个号，管他叫魔王。这回可倒好，又来了个丑怪，这是魔王对丑怪没法挑拣一对坏，老百姓呢那就是多遭点殃呗。哈巴狗在这行凶的第五天就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日本皇军此番进山扫荡是大吃败仗，一家伙两个战役就死了1800多鬼子，伪军还不算数了，就连那个金美连队长啊肚子都受了重伤了才回来的。鬼子此次进山扫荡实指望打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去，连根据地的边还没摸着呢，就被打得丢盔落甲落花流水头破血流啊。这下整个张保公路上各个据点是闻风丧胆胆裂魂飞呀、啊，各据点吓得全都把吊桥高高的拉起来，是大门紧上栓，二门加上了锁，炮楼子上边搁双岗，惹祸的也不敢惹了，招灾的也不敢招了。哈狗吓得装脑袋疼，脑袋疼完了腿肚子疼，就不敢再出中旅阵了。敌人的气焰这一下杀下去有1000丈，老百姓活跃起来，大家这就动手开镰收麦抢收啊。虽是这样，大家也不能不提高警惕，有抗日政府早就做好了工作，给大家讲解清楚了，说敌人打了个大败仗，可也不能麻痹呀、啊、还是晚上收粮食，白天不动，两三个晚上就把这麦子全收下来了。这时候呢青纱帐是越长越高啊，为什么呢？您想啊，常言说得好，麦子剃了头高粱就能没了牛啊，大家这不是把麦子抢下来了吗？哎，开过一支鬼子队伍了，不知道敌人是从哪条线上抽下来的，大概是七拼八凑，也就是沿着铁路沿线呢抽了这么一部分鬼子，是一个中队，就在这张保公路上铺散开了。哎，慢慢一点一点的，看来敌人又有点活动气儿了，伪军的尾巴又翘起来了，警察们走道啊也敢扬着脖扛着脸走了，特务啊又出来活动，鬼子一了哇啦的又叫唤起来了。可这老百姓把粮食已经收下来了，哎，怎么怎么地吧，大家心里头是有底，不用美早晚你们得完蛋，这是肯定了。忽然敌人从清源这边传来了一道强迫令，什么事儿呢？叫老百姓往上交粮，每一亩地交45斤麦子，那是3斗啊。哎呀，这个消息一传来，老百姓有的生气有的叫苦啊，这还得了了，等于全给敌人一样，勒令人民7天交齐，不交不行，下来就要烧就要抢就要杀人。哎呦，就在这大人村啊中旅镇的、啊、各个据点周围的村子，这个事儿就传说开了，好些个上年纪的人呐、啊、哎唉声叹气，你看这可怎么办？嗯，可是啊，在收麦子的时候啊，政府的人呐、啊、就告诉咱们了，把它藏好，藏好，咱们是藏起来了。可谁知道鬼子来这么一手，咱防备的是鬼子抢，可现在人家不抢了，人家明着要，你说你敢不给呀、啊？你这咋办？男女老少。都为这个事儿是起火着急，小伙子们咬牙切齿跺脚骂街，不给他一个面也不能给他，这么好的小麦给鬼子吃啊，他妄想馋死他，那要不给人家要来抢，抢咱们

绝不能啊，叫他这样实现喽，把老百姓已经得到的果实都给抢了走。武工队呢，现在说活动有些困难，困难在哪儿？因为他们是在敌后的敌后，用老百姓的话说呀，这是鬼子管辖的天下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要是进行这次破坏呀，有很多的困难，武工队员们呢是紧锁着双眉呀。有人主张跟鬼子拉出来干一仗吧，那怎么能行呢？魏强还得给大家伙解释，其实魏强的心里比同志们更着急呀，就他那个脾气，他真恨不得就凭自己手下的枪和敌人的千军万马打他一场，什么麦子一个粒儿也不能给你们。可是不能，他反倒说服同志们，咱们是来打仗的吗？不对，咱们是来工作的。咱们这把刀子应该说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搅他的乱七八糟，咱是起这么个作用的。打硬仗要咱们干什么？那正规部队呢？打硬仗还能轮得上你我这样的？嗨，算了吧。嘴上是这么说，魏强心里真想着打呀，可是他说着话的同时，眼睛一个劲儿的看文斌。文斌呢，早就瞧出大家的情绪了。怎么办？他心里头打了个主意，想和同志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就在这时候，贾政从外边进来。我说：“队长同志啊，你快去看看去。看什么呢？赵大白在那盒装麦子。哎，我这脸上真是烧得。”是啊，贾政亲眼看着老爷子跟老太太悄悄的在那盒装麦子。怎么还悄悄的呢？赵大白嘱咐老婆：“你就别唉声叹气的掉眼泪了，难过也不行啊。别让同志们看见，同志们起五更爬半夜的，为咱们老百姓可真不容易呀，不得吃不得睡呀。现在大家心里头啊就够火上浇油的了，你要再跟同志们一要主意呀，那简直跟逼他们一样。咱们给敌人点儿，就给点儿吧。他们吃不长啊，等着一有机会呀，同志们还能从敌人那儿夺回来呢。”老太太听了老头的话，不声不响的老两口跑下屋装麦子去了。这几句话都叫贾政听听，老贾的脸上就像挨了个嘴巴子似的，他回来就找魏强。魏强听的这会儿，紧握着两个铁拳一回身：“文斌同志，你看怎么办？”文斌微微一笑：“同志们，不要这样，大家别过于激动，咱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常言说三个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咱们这二十多个共产党员难道说还想不出个主意来？会有办法。绝不能叫敌人得逞，他想从这儿把粮食拿走这办不到，可是我们呢人手又少，有的同志主张和敌人打一仗，这个不现实。咱们来到这会儿工作啊，就是埋到敌人的心脏里面的定时炸弹，寻机爆炸。咱们是牵扯敌人的精力，配合正规部队作战。那么这回敌人强迫命令的要麦子，咱们就说给敌人下个战表，出来打一打，那怎么可能呢？大家还是想想办法，动动脑筋吧。文斌这一发动，同志们一听有理，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个办法来。贾政跑出来先见赵大白：“大白呀！”老爷子把最后一袋子小麦刚装上，赶快藏，怕让贾政看见。大白，你就别藏了，我已经瞅见了。啥事儿啊，孩子？别往外倒腾这个麦子了，先放一放吧，咱们有办法，不给鬼子。嗨，有啥办法？我看出来了，同志们都挺为难，咱们人又少，枪又不多，暂时啊先忍一下这口气。哎，不能忍。大白您到上屋来，老刘找你。

0: 二白到了上房屋，文斌呢把这个打算这么一说，大白当时把老嘴一咧就乐了。啊，要这样的话感情好。行，李洛玉啊已经到这儿来了七八趟了。最后文斌和洛玉他们把这情况一研究定下来，就这么办，阻止打车。洛玉开始的时候啊是磨磨蹭蹭，蹭时间呢是得躲就躲，得过就过呀。自从得到文斌这一启发回来，这精神全变了，挨家挨户的凑大车，老百姓都特别信任李洛玉呀、啊、你说啥就是啥。因为什么？那是我们的红色老村长啊，大家怎么会不信任呢？开始的时候洛玉那是多着急，上老火了，这会儿呢高了兴了，老百姓就猜测可能啊是有了主意了。这车一摆哟，在西王庄从村口这样一家伙摆了大半趟街，大车子小车子一个轱辘的推车子都有啊。摆好了干嘛呀？弄粮食，家家户户都往外扛麦子，撇啦扑隆的往车上倒腾。伪军来了，李洛玉是亲手招待，先把他们给领到这车队的跟前来，用手这么一指，朋友们看见没有，西王庄办啥事儿啊就得说这份儿。洛玉把大拇指一挑，特别是给皇军，要一不能给半拉，要俩不能给一个，你看看可真是。李老大，哎呀你了不得呀，皇军要不得就夸你呢，你是真有两下。得了哥们儿，别捧我了，捧得高摔得重，往后到西王庄办事不求别的，只求哥们儿们来个笑模样就行了，别给我总哭丧着脸，像给谁报丧似的。嘿嘿嘿，你真会开玩笑啊。把这波打发走了，粮食一袋一袋扛上车去了，可这车子就是不动，干什么？耗时候都预备好了。魏强一看差不多了，当天的晚上把炸药就准备好了。同志们定了个什么方案？劫粮，把这个送粮的大车都劫下来，这样就把敌人给闹糊涂了。看你怎么办，送粮我们送了，可是呢半路叫八路军给劫走了，那我们有啥法？鬼子你也没辙，魏强他们就这么定的。那么加的炸药上哪儿去啊？就奔这大然村来了，这些粮食必须都要集中到大然村。来的这儿通过金线河呀，要通过这金线河吗？不过去，金线河上边不是有座毁民桥吗？就在这毁民桥下边这儿，把这炸药包绑在这桥桩子上，赵庆田和辛凤鸣求着水过去，他们会水吗？水性还相当强的，来到了河当间，扒着这桥桩上去。敌人的岗哨要想看见那万难呐，这手活不是干了一次了，心里头是蛮有把握的，可是每一个同志也都很紧张，因为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了。赵庆田爬到这庄子上边去，把这炸药包捆好了，隔不远捆一个，这两个炸药包就掉在这桥庄子上。这毁民桥是有打桥板、桥栏杆、桥桩全算上吧，都是木头的。这个大桥面呢是吊着呢，它每天呢得往下放，下边一拉溜是18颗桥桩，隔着5-6尺一个药包，两包正好是40公斤，插上的导火索，这导火索呀比小拇指头细一点有限，外边都拿胶皮缠着呢，要从打这庄子上边盘下去，贴着水瓶拉过来，一直拉到青纱帐内。常景春把机关枪就支上，外把子机枪对准了西面那个桥口，那边还有个桥口呢啊，把这盒钥匙炸了，敌人呢一定得放那个小桥，想从那口往外冲，你要是往外一冲我就给你点名，等着吧。等来等去的天茫茫亮了，敌人哒哒哒吹起了起床号，跟着噼啦呼噜噼啦呼噜噼啦呼噜，据点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那儿集合了，啊，有喊口令的，有的可惜了，没给，我现在给三个，可乐的，鬼子嗷嗷乱叫唤，也听不出个字儿面，他喊的是什么？这敌人集合到一块儿，东边呢是伪军，西边是鬼子，鬼子也不太多，就是十来个，伪军多。这帮家伙下完了操啊，有站着有坐着的，有躺着有卧着的，就说开了话了。今儿个听说粮食能进来，差不多吧，感情差不多，已经派人都看了，三班长跟九班长去的，说是李罗玉那块准备的最好。哦，哎呀，咱们能不能弄几袋子磨点面吃？那咋不能呢，皇军真格的了，还不赏赏咱们。哎，那家伙一扬脖子冲那岗楼上边喊，干什么呢？你看着点啊，粮食车来了时候给我们信儿。哦，那家伙在炮楼上瞪着贼溜溜的眼睛往四外撒摸着，敌人这么一闹腾啊，都用不着魏强他们放哨兵了。为什么呢？敌人就给看了，粮车什么时候来他一定给送个信儿。这样过了有个半点多钟，来来，你们看，哎呦，那么多呢，快来人呐，嘟，敌人就吹起哨子来了，又集合了，这忙着就要放下吊桥去接粮食车。敌人这一喊，魏强他们听得十分清楚，小队长下了一道命令，准备战斗，景顺同志到，封锁敌人的桥口。小队长放心吧，他们要从这儿出来，我准把他们都喂饱喽。景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小桥口，这会儿邵庆田手里头握住了导火绳，就等着了，等只要是一声令下，马上就叫他乔装爆炸。这时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吱牛牛牛，吱牛吱呀呀呀，吱呀吱呀呀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小辆就奔这儿来了。前边啊，一个大碗车，车上拉着二三十条口袋，口袋里头装着鼓鼓囊囊的，也不知道是麦子不是麦子。赶车的这位四十上下的年纪，手里头抡着红缨大鞭子啊，啪一个响鞭，这响鞭就等于通知，告诉魏强他们赶快做好准备，我们已经到了。抡大鞭的这位是谁？正是刘文斌呢。文斌轰着带车往前走着走着，就走到魏强他们这阵地的前边来。魏强他们早把这公路啊正当中这地方拦腰给切了一道沟，浮面给伪装了一下。这文斌知道啊，预先都计划好了吗？这车到这咔嚓的下子就误在这儿了。文斌就抽啊抽，这牲口啪啪呀呀呀呀，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车呀能够从打这大拐窝里面出来？不行，越陷这轱辘还是越深，这么样一闹腾，后边全走不过去了，车就都站住了。压车的呢是一个班的鬼子，还有二十来个伪军，他们走得很松散，前边一个后边仨的，有几个鬼子在这大车上坐着，依了哇啦的直叫唤，还有些个伪军躺在这粮食车上哼哼唧唧的唱小曲儿。他们以为在大然村据点附近这是个天下太平的地方，绝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都挺放心。走着走着，忽然那车不走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鬼子也问，那个开路的命令了，你个什么事情呢？鬼子从车上也蹦下来了，七着哭哧多到跟前来看看。有几个伪军一瞧，哎，车误住了，快快把路上抬抬。乡亲们过来了很多，干使劲呐，怎么也抬不出来这车轱辘。哎呀，哎呀，哎呀，喊了半天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哎呀，抬不动。鬼子在旁边一瞧，真使劲还抬不动，可能误得很深呐。哎，那个那个，苦力的，推的没有个，这边的那个，稍息稍息。他告诉人这边歇会儿，完了再走。这些伪军一听鬼子下令了，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就往道边上这一躺一坐，哎，把烟卷拿出来都抽上了，乡亲们那这儿就做好了准备了。那据点里边的敌人这么一瞧，哎，车怎么不走了？
1: 哦，
0: 等着咱们接呢，快放桥放桥！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那吊桥往下一放，这个桥板还没贴上桥桩，小队长魏强左臂高高的举起来，像站钢截铁似的把拳头往下这么一放。赵庆田也拉导火索，山崩地裂的一声响，震得敌人的炮楼子哗啦啦直打晃。这下这个桥和桩子就飞了，很多的敌人吓得噼啪扑通往这金线河里边掉，顺着河堤往下轱辘。刚坐在道边上，那些鬼子肉家伙就蹦起来了，什么的那个响，他刚要说什么，劈头盖脸的一排牌子枪打过来，敌人是横躺竖卧。借着这一声爆炸，刘文斌把大鞭子一晃，啪，这大车轰下来，顺这泥坑就出来了，砰，就往这庄稼地里边跑。乡亲们，快下打起来了，你们跟我来呀！这百十多辆粮车呀，哗，就没入到青纱帐内。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6: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0: 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多年接续奋斗，锡林郭勒盟交出亮眼的治沙成绩单；
0: 走一线改文风，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
1: 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核心区，锡林郭勒盟境内沙地面积达5294.2万亩，占沙地总面积的83%。经过20多年接力奋斗，这片土地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内蒙古日报记者巴依斯古楞、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3: 在这场攻坚战中，郑兰奇探索出的黄柳加混播模式成为治沙利器。当地利用黄柳耐寒、耐旱、耐沙埋的特性，按4米乘4米网格扦插打造活沙帐锁住流沙，再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这种灌草结合的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黄柳插条就地取材，第4年起隔行平插，既能负重生长，又能产出新柴和饲料，形成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2025年，郑兰奇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升至65.6%，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较治理前翻了近一番。同时，郑兰奇将黄柳硬条加工为颗粒饲料，破解冬季饲草短缺难题。配套建成的网围栏基地，年产能80万延长米，产品远销外地，形成了治沙材料生产供应全链条体系。14五以来，锡林郭勒盟统筹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3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特别是2024年，治理速度明显加快，单年完成量从过去的年均160多万亩跃升至805万亩，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10年任务已完成近1/3。与2000年相比，全盟流动沙地面积减少72.12%，年均减幅3.6%。近3年，流动半固定沙地减少446.55万亩，减幅高达42.77%。2024年，正镶白旗、镶黄旗、多伦县率先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清零。2025年，郑兰旗剩余流动沙地仅剩11.95万亩，预计2026年底前将彻底歼灭最后一片流动沙丘。面向2026至2030年，锡林郭勒盟剩余3北工程任务2292.8万亩，全盟超前谋划、提前布局，目前已获批入库2026至2028年项目总面积2382.77万亩。按照当前进度，浑善达克沙地正加速从京津风沙源向首都后花园蝶变，将于2028年底提前2年超额完成3北工程6期目标任务。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足中蒙边境区位优势，主动对接自贸区建设运行各项工作要求，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以智慧口岸建设助力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方明报道。
4: 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货运通道，满载煤炭、铁矿石的重载货车有序驶入四进二出智能查验区域，智能卡口自动识别车辆信息， H986 大型机检设备快速扫描成像，整个通关流程紧凑顺畅。这一幕的背后是口岸硬件升级与服务优化的双重发力。据了解，今年以来，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出7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质量。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政治教导员刘明星：
5: 通关车辆延时验放，本着已完成蒙方查验手续的入境货车车辆准予办理我方入境手续的原则，在闭关后还延时验放未入境的车辆。
4: 随着便利措施落地，出入境旅客依次完成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生物信息采集，出入境证件查验即可办结通关，全流程用时不超过3分钟。高效便捷的服务让跨境出行更省心，蒙古国旅客的通关感受成为了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注脚。蒙古国游客保勒尔玛：
6: 咱不要等个多月
7: 的。中方的通关越来越便利了。就入境来说，以前需要每个人来到现场填写，现在从网上填好，来了就可以直接验证。
4: 为了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通关现场，口岸还搭建起数字化信息服务桥梁。刘明星，
5: 依托驻外大部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定时发送通关新政策的解读、口岸管控要求、出入境法律法规、边检手续办理流程、口岸开闭关时间等信息。
4: 如今驻恩嘎达布齐口岸进出口货物品类持续丰富，今年截至目前，口岸累计过货量超过200万吨，出入境人员5.2万多人次，源源不断的进口货物通过这里通往国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手记。
4: 从延时验放、线上填报到数字服务推送，一项项便民利己举措的落地，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这里见证着向北开放的蓬勃活力，也让中蒙之间的经济纽带变得更加紧密。
0: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石梦超报道。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盟委委员、盟委宣传部部长贾文宗出席活动。座谈会现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新华网内蒙古分公司发言人现场讲解了新华语点平台功能、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及整体建设情况。与会人员对新华语点的创新价值、核心能力和应用前景有了全面的认识。会上，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代表相互交流发言，结合对新华语点平台适用的反馈，为新华语点后续优化平台功能、细化合作方案提供了参考。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依托新华语点平台，以智能技术赋能时政传播，以优质内容讲好锡林郭勒故事，共同助力锡林郭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6月15号，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德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和驻锡林浩德市金融机构参加此次活动，现场设置互动环节，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进一步普及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知识，揭露骗局套路，提高群众防范意识。现场乌兰木齐演员带来歌曲、乐器演奏等精彩表演，以文艺演出凝聚人气，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副局长高乐：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抓实防非宣传工作，持续挤压非法金融生态生存空间，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3: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一展歌喉，悠远绵长的蒙古族长调空灵辽阔，诉说着草原风情，雄浑厚重的潮耳道气势磅礴，尽显传统声乐的独特韵味，技艺精湛的演绎打动全场。锡林郭勒盟参赛选手特古勒德尔：
4: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大赛，和众多优秀的前辈爱好者同台交流，未来我会继续深井传统声乐艺术，把草原歌声一直唱下去，把非遗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3: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2天，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设置长调专业组、长调非专业组及潮耳道三大参赛板块。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人、乌兰木齐演员、院校师生及长调爱好者共150多人参赛。大赛不仅聚焦赛事比拼，更深耕非遗传承内核，深度挖掘民间优秀声乐人才，搭建传统歌唱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推动非遗文化普及传播。
0: 6月14号，泰普四期举办畅游内蒙古打卡牛奶湖，牛奶湖旅游区新品发布及焕新升级开园仪式，景区焕新启航，提升游客体验感。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5: 牛奶湖景区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聚焦新场景、新玩法、新服务，丰富了草原沉浸式休闲度假类文旅产品。网络达人栗子艾尔：
6: 那之前也没有见过像这种就是奶白色的，真的像牛奶一样的湖泊，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这边的天气啊，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
5: 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7: 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5: 活动期间还举行交流与集中签约仪式，景区与携程、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及京津冀头部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全面打通线上线下引流渠道。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总正公司司庆勇：
8: 我们紧扣游客游玩需求，对旅游区景观小品、游玩项目、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推出了多款全新文旅体验产品，极大丰富了草原旅游体验场景。
5: 本次活动是鲁蒙文旅协同发展、政企联动赋能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泰普四期将持续推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产品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拓宽合作渠道，做强牛奶湖网红文旅 IP， 全力打造高品质、有特色、高人气的草原文旅目的地，带动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2: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德·毕利格、乌里吉·陶图格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彦保拉格嘎查马背巡河队联合民兵白马连深入草原腹地开展巡河行动，以兵民联动、联防共治的牧区特色管护模式，守护辖区河湖水域生态安全。西乌珠穆沁旗境内河湖湿地密布，岸线绵长，多数水域隐匿于草原深处，常规车辆巡查难以抵达。为破解管护痛点，当地创新马背巡河模式，依托马匹机动灵活优势，对偏远河道、支流湿地、重点防汛点位

0: 开展常态化巡护。据了解，民兵白马连队员均为当地牧民，熟悉草原水系和地形，两支队伍优势互补，构建起全覆盖式的草原河湖管护体系。巡护期间，队员们重点排查河湖四乱、沿岸垃圾、设施破损等问题，并深入沿途牧户宣讲河湖保护知识。
1: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志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肉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锡林郭勒盟农牧产业独特地域优势。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牧定档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将于7月18号上午9:30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牧风情园。
1: 6月13号，镶黄旗举办国庆朝露校园作文比赛颁奖活动，本次比赛征集学生作文150多篇，评出获奖学生49名，优秀指导教师10名。
0: 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泰普斯旗，展开实地选景与筹备工作。
1: 6月13号，西乌鲁木齐旗举办第15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设置艺术表演、艺术作品、艺术工作坊三大板块，涵盖合唱、舞蹈、器乐、戏剧等项目。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

0: 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里可能是 体外供应，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福德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8: 之声，今天
2: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益展翅，内蒙古低空经济乘势而飞；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召开。
1: 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
0: 南北空港牵手，深呼异地货站架起连通大湾区新桥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机关食堂对外开放，为人民服务飘起烟火气，
0: 走一线改文风，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
1: 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空域优势，内蒙古紧扣国家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部署，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公共治理等领域，推行一场景一方案，多元应用场景正加速走向现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赵伟的报道。
3: 巡逻一组请注意，巡逻一组请注意，经无人机巡查发现，在人民公园东侧发现异常情况。
4: 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他们是这里的空中哨兵，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邓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5: 就我们在设定航线的时候，就给飞机赋予了算法，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它自己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这个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4: 内蒙古拥有草原、林区、矿区等多样化的地理环境，空域广袤，低空飞行干扰少，净空条件优越，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空间资源构成了发展低空经济的先天优势。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一台搭载高清摄像头和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沿预设航线平稳升空，对10000伏输电线路开展高空巡检，技术人员通过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精准排查隐患。国网通辽新城区供电公司巡线员张月说，
6: 今年我们采用了 RTK 模块，定位也更加准确了，隐患排查更准确规范，重点巡检覆盖农排较多的线路，更加聚焦以往人工难以抵达的区段。
4: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内蒙古将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低空加公共服务、低空加文旅消费、低空加物流运输、低空加城市治理五大类应用场景。在广袤草原上，无人机植保、草场监测、智慧放牧日益普及；在矿区，无人机开展边坡监测与设备巡检，替代人工完成高风险作业；在森林湿地，无人机搭载红外设备，实现火情早期预警。低空经济正从多维度融入生产生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7: 推行一场景一方案，聚焦农林作业、低空巡检、文旅融合、航空运动、公共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发力，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装备制造和材料工业、农牧业产业及品牌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提质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延长稀土、现代煤化工、有色冶金等产业链条，扩大风光清储、电力设备、矿山机械等装备制造业规模。要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生物制造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梯度培育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会议要求要紧扣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持续优化农牧业产业布局，深入实施种新、产能提升、精深加工等十大工程，稳定粮肉奶主要农畜产品供给，完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溯源、产地生态保护工作体系，提升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要聚焦牛羊肉、奶制品、马铃薯、葵花籽、果蔬等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统筹建设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塑造好内蒙古农畜产品品牌形象。会议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草案。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农工党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对接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吕中梅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做情况介绍。吕中梅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是对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农工党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智慧力量。胡达古拉强调，农工党中央此次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我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全力支持配合，系统谋划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2号至15号，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我区调研并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电网公司共同完成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长期合作协议签订，为输电通道尽早取得核准批复奠定了坚实基础。库布齐送电江苏直流输电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跨省跨区输电工程。工程起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止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线路全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配套电源基地总装机规模1464万千瓦，包括光伏800万千瓦、风电400万千瓦及调节性煤电264万千瓦，总投资约642亿元。工程建成后，将通过风光火储一体化模式，有效实现内蒙古西部沙戈荒地区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约360亿度，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过60%，同时可带动千亿级投资，完成生态修复面积32万亩，实现拉动投资、带动就业、扩大消纳、修复生态等多重效益。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本月在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正式揭牌落地，呼和浩特开通了直连大湾区的稳定航空货运通道，搭建起通往东南亚俄蒙市场的双向跨境物流链路。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8: 随着深呼异地货站投运，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前置布局城市货站，把机场收货、打包、冷链仓储等功能前移至市区，实现市区一站式交运。元泰物流等企业借此直连深呼异地货站，每日发运约1.5吨鲜食羊肉，全程高效直达。内蒙古元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宇：
9: 成本是更低了，运力提升了，我们当天就可以把咱们内蒙的生鲜的食材、农畜产品、这些都可以这个发往深圳，时效更稳定，更好的开拓市场。
8: 以前从内蒙古发往大湾区的货物需要多次中转，成本高。深呼异地货站启用后，两地机场实现资源航线服务标准一体化协同。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地面服务部货运业务室经理侯亮：
9: 依托该通道，
10: 内蒙古自治区的产品呢，可以充分借力深圳机场的区位优势，直通大湾区，并连通东南亚。深圳机场呢，可以充分借力我们内蒙古毗邻俄蒙的一个区位通道优势，面向俄蒙市场呢，畅通跨境物流。
8: 深圳与呼和浩特两地明确将以异地货站为纽带，探索区内集货加枢纽中转等创新模式，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和货代企业选择呼和浩特作为中转节点，并在国际快件、跨境电商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快推动业务落地。
1: 伟大征程，大青山地处阴山腹地，扼守绥蒙要道。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居民团结一心，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0: 大青山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隋包沦陷后，杨植林、高凤英、刘洪雄等共产党人多次在归绥包头一带组建抗日队伍，打击敌伪势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发展局势和战略需要出发，做出了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组成后，会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第四支队，在李井泉、姚哲率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挺进到绥远敌战区，揭开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三处副处长王静南，
11: 逐步建立了包括绥西、绥中、绥南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为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广大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捐躯的烈士仅有名有姓的就达1000多名，还有许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
0: 八路军大青山部队仅仅依靠各族群众，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伪军西进和南下的图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成为八路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密切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三处副处长王静南，
11: 中共产党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领导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在绥远其他地区伊克昭盟、河套、呼伦贝尔、热河等地积极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些地区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了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还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请听报道。
1: 临近中午饭点儿，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12: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上、中午都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1: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不需要长时间排队就可以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于桂兰：
13: 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1: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公益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包永梅：
14: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
1: 盘活存量公共资源，破解群众就餐痛点，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机关食堂打破围墙，开门迎客，盘活的是公共资源，温暖的是民心民意。包永梅：
14: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化学药品检验室副主任王国英，16年在药品检验第一线，用精湛的专业技能守护万千患者用药安全。请听报道：方寸实验台守护民生安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5: 在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实验室，王国英正带领团队进行2026年国家药品抽检。他要求团队深挖细查，全力排查药品潜在的安全风险。
16: 我必须就是预判到底这个药品在哪方面可能存在问题，然后再去开展探索性研究，保证它药品质量。
15: 内蒙古药品检验研究院每年承担国家药品抽检任务。2024年。王国英在对某软胶囊进行抽检时，发现样品存在漏液、囊壳变形、夹杂异物等隐患。王国英：
16: 因为现行标准无外观缺陷判定依据，我们追根溯源，核查药典规范，研究生产工艺，累计开展了22项探索性研究，精准锁定了企业化胶、压丸两道核心工序的工艺缺陷。
15: 检验报告出具以后，国家药监局开展了现场核查，责令对问题药品实施了3级召回，彻底消除了市场的用药隐患。16年来，王国英累计参与12次国家药品抽检任务，4次荣获国家药监局表彰。王国英：
16: 从穿上白大褂拿起液管的那天起，我就始终牢记药品检验无小事，每一组数据都关乎生命，每一份报告都承载着信任。
0: 请听简讯。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马术项目在包头市奥林匹克公园马术赛场开赛，来自全区的马术健儿同台竞技，展现人马合一的精湛技艺。
1: 6月14号，巴彦淖尔市文旅推介在大湾区启动百万老广杜阴山文旅主题之旅，依托草原与岭南差异化文旅资源，精准引流广东客源。
0: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之一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正式开赛，吸引全区12个盟市150多名选手踊跃参赛。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1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多年接续奋斗，锡林郭勒盟交出

0: 占沙地总面积的 83%。 经过20多年接力奋斗，这片土地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内蒙古日报记者巴依斯古楞、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1: 在这场攻坚战中，郑兰奇探索出的黄柳加混播模式成为治沙利器。当地利用黄柳耐寒、耐旱、耐沙埋的特性，按4米乘4米网格扦插打造活沙帐锁住流沙，再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这种灌草结合的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黄柳插条就地取材。第四年起隔行平茶，既能复壮生长，又能产出新柴和饲料，形成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2025年，郑兰奇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升至65.6%，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较治理前翻了近一番。同时，郑兰奇将黄柳拧条加工为颗粒饲料，破解冬季饲草短缺难题。配套建成的网围栏基地，年产能80万延长米，产品远销外地，形成了治沙材料生产供应全链条体系。十四五以来，锡林郭勒盟统筹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特别是2024年，治理速度明显加快，单年完成量从过去的年均160多万亩跃升至805万亩，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十年任务已完成近1/3。与2000年相比，全盟流动沙地面积减少72.12%，年均减幅3.6%。近三年，流动半固定沙地减少446.55万亩，减幅高达42.77%。2024年，正镶白旗、镶黄旗、多伦县率先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清零。2025年，郑兰奇剩余流动沙地仅剩11.95万亩，预计2026年底前将彻底歼灭最后一片流动沙丘。面向2026至2030年，锡林郭勒盟剩余三北工程任务2292.8万亩，全盟超前谋划、提前布局，目前已获批入库2026至2028年项目总面积2382.77万亩。按照当前进度，浑善达克沙地正加速从京津风沙源向首都后花园蝶变，将于2028年底提前2年超额完成三北工程6期目标任务。
2: 走一线，带文风。
3: 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足中蒙边境区位优势，主动对接自贸区建设运行各项工作要求，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以智慧口岸建设助力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包雷明、孙爱新、方明报道。
4: 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货运通道，满载煤炭、铁矿石的重载货车有序驶入四进二出智能查验区域，智能卡口自动识别车辆信息， H986 大型机检设备快速扫描成像，整个通关流程紧凑顺畅。这一幕的背后是口岸硬件升级与服务优化的双重发力。据了解，今年以来，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出7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质量。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政治教导员刘明星：
5: 通关车辆延时验放，本着已完成蒙方查验手续的入境货车车辆准予办理我方入境手续的原则，在闭关后还延时验放未入境的车辆。
4: 随着便利措施落地，出入境旅客依次完成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生物信息采集、出入境证件查验，即可办结通关，全流程用时不超过3分钟。高效便捷的服务让跨境出行更省心，蒙古国旅客的通关感受成为了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助教。蒙古国游客保乐尔玛：
6: 咱不要等个多月的，
7: 中方的通关越来越便利了。就入境来说，以前需要每个人来到现场填写，现在从网上填好，来了就可以直接验证。
4: 为了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通关现场，口岸还搭建起数字化信息服务桥梁。刘明星：
5: 依托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定时发送通关新政策的解读、口岸管控要求、出入境法律法规、边检手续办理流程、口岸开闭关时间等信息。
4: 如今朱恩嘎达布齐口岸进出口货物品类持续丰富，今年截至目前，口岸累计过货量超过200万吨，出入境人员5.2万多人次，源源不断的进口货物通过这里通往国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手记：
4: 从延时验放、线上填报

0: 脑数字服务推送，一项项便民利企举措的落地，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这里见证着向北开放的蓬勃活力，也让中蒙之间的经济纽带变得更加紧密。
1: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石孟超报道。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盟委委员、盟委宣传部部长贾文宗出席活动。座谈会现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新华网内蒙古分公司发言人现场讲解了新华语点平台功能、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及整体建设情况。与会人员对新华语点的创新价值、核心能力和应用前景有了全面的认识。会上，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代表相互交流发言，结合对新华语点平台适用的反馈，为新华语点后续优化平台功能、细化合作方案提供了参考。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依托新华语点平台，以智能技术赋能时政传播，以优质内容讲好锡林郭勒故事，共同助力锡林郭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2: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6月15号，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和驻锡林浩特市金融机构参加此次活动，现场设置互动环节，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进一步普及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知识，揭露骗局套路，提高群众防范意识。现场乌兰木齐演员带来歌曲、乐器演奏等精彩表演，以文艺演出凝聚人气，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副局长高乐：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抓实防非宣传工作，持续挤压非法金融生态生存空间，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4: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一展歌喉，悠远绵长的蒙古族长调空灵辽阔，诉说着草原风情，雄浑厚重的潮耳道气势磅礴，尽显传统声乐的独特韵味，技艺精湛的演绎打动全场。锡林郭勒盟参赛选手特古勒德尔：
5: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大赛，和众多优秀的前辈爱好者同台交流，未来我会继续深井传统声乐艺术，把草原歌声一直唱下去，把非遗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4: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2天，分为初赛、决赛两个阶段，设置长调专业组、长调非专业组及潮耳道三大参赛板块。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人、乌兰木齐演员、院校师生及长调爱好者共150多人参赛。大赛不仅聚焦赛事比拼，更深耕非遗传承内核，深度挖掘民间优秀声乐人才，搭建传统歌唱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推动非遗文化普及传播。
2: 6月14号 ，Type 四期举办“畅游内蒙古，打卡牛奶湖”牛奶湖旅游区新品发布及焕新升级开园仪式。景区焕新启航，提升游客体验感。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0: 牛奶湖景区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聚焦新场景、新玩法、新服务，丰富了草原沉浸式休闲度假类文旅产品。网络达人栗子艾尔：
6: 那之前也没有见过像这种就是奶白色的，真的像牛奶一样的湖泊，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这边的天气啊，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
0: 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7: 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0: 活动期间还举行交流与集中签约仪式，景区与携程、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及京津冀头部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全面打通线上线下引流渠道。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总正公司司庆勇：
8: 我们紧扣游客游玩需求，对旅游区景观小品、游玩项目、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推出了多款全新文旅体验产品，极大丰富了草原旅游体验场景。
9: 本次活动是鲁莽文旅协同发展、政企联动赋能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泰布斯奇将持续推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产品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拓宽合作渠道，做强牛奶湖网红文旅 IP， 全力打造高品质、有特色、高人气的草原文旅目的地，带动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德·毕利格、乌里吉·陶图格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彦保拉格嘎查马背巡河队联合民兵白马连深入草原腹地开展巡河行动，以兵民联动、联防共治的牧区特色管护模式，守护辖区河湖水域生态安全。西乌珠穆沁旗境内河湖湿地密布，岸线绵长，多数水域隐匿于草原深处，常规车辆巡查难以抵达。为破解管护痛点，当地创新马背巡河模式，依托马匹机动灵活优势，对偏远河道、支流湿地、重点防汛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护。据了解，民兵白马连队员均为当地牧民，熟悉草原水系和地形，两支队伍优势互补，构建起全覆盖式的草原河湖管护体系。巡护期间，队员们重点排查河湖四乱、沿岸垃圾、设施破损等问题，并深入沿途牧户宣讲河湖保护知识。
2: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志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肉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锡林郭勒盟农牧产业独特地域优势。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将于7月18号上午9点30分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2: 6月13号，镶黄旗举办国庆朝露校园作文比赛颁奖活动，本次比赛征集学生作文150多篇，评出获奖学生49名，优秀指导教师10名。
1: 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泰布斯奇，展开实地选景与筹备工作。
2: 6月13号，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第15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设置艺术表演、艺术作品、艺术工作坊3大板块，涵盖合唱、舞蹈、器乐、戏剧等项目。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与各位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我们的科普话题呢是跟这个孩子的，也其实不单是孩子了是吧，是跟我们的这个近视这件事情有关系。国家现在开始要求，应该是这么说，大家都要健康嘛，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体重 BMI 要这个达到指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就是体脂率要达到指标，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国家一直都是特别的提倡，你看现在这个小朋友们的上体育课的时间也在增加，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去户外运动。那么希望呢我们戴眼镜的小朋友越来越少。今天首先说到第一个话题，就是这孩子的近视度数又涨了，可能有一些属于这个护眼的误区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就是答疑解惑来说一下哈。因为这里面就是有90%的这个家长可能都存在大概有5个误区，所以说呢这个小朋友近视一涨，其实作为家长都是特别操心的一件事儿哈。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视力小偷是啥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近视哈，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就是很多种因素都可能会成为一种帮凶，是吧？
1: 对，如果爸爸妈妈都是近视眼，尤其是高度近视，那么孩子近视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还有眼睛累坏了，长时间的看书、写作业、玩手机，眼睛得不到休息，就像一直紧绷的橡皮筋一样，时间久了呀，这弹性自然就差了，近视也就找上门了。还有就是光线不对劲儿，太亮或者太暗的光线之下用眼，我们的眼睛是会很累的。室内宅太久也不好，户外活动少，晒太阳不足，会影响我们身体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分泌，它可是保护我们视力的好帮手啊。
0: 对，所以说呢，尤其你看我们进入到这个就是春夏，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这边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天气就越来越好了，是吧？一定要这个就是保证每天有这个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那么现在呢，各个学校应该是从国家整体哈，它都增加了比如说课间操啊，或者增加了这个每天一节的体育课呀，就是为了让大家多出外面走一走。多巴胺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但是我可能就是很多家长可能跟我一样吧，是第一次才知道它也是保护视力的帮手哈。另外就是姿势的不端正也会造成问题，比如说走路啊，坐车的时候看手机，或者呢你写字的时候驼背弯腰，眼睛距离书本太近，这个我们经常会说坐直了写字儿，是吧，都会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受委屈，当然时间长了就容易疲劳。另外呢，有一些小朋友饮食不够均衡，维生素 A、C 还有叶黄素，这些其实都是眼睛喜欢的营养大餐，少了它们眼睛的健康就会打折扣。那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不爱吃水果的，不爱吃蔬菜的，是吧？还有就是睡眠不足够，睡眠如果不足的话，眼睛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它也是会影响视力的。
1: 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关于护眼，很多家长存在着一些误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有没有中招。这第一个误区就是近视能治好，不要再被忽悠了。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彻底的治愈近视。有些孩子近视度数暂时减少，可能也是因为加剧了户外活动，减少了近距离的用眼，或者呢是采取了一些治疗手段，但这只是个例，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呢，就算是做了近视手术，也只是矫正了视力，近视造成的眼部问题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宣传什么近视能治愈的一些机构和产品。
0: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近视眼就是手术啊，它不是说治好了，你要知道它不是说治好了，他只是做的手术之后呢，让那个曲轴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但是医生也说那个不叫治好啊。 第二个误区说视力好就不用检查，其实还是要小心一些隐形杀手的。因为视力好它不代表眼睛就一定健康，比如说眼轴的长度还有是角膜曲率，这些指标是更能够反映近视的发展趋势，所以定期检查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然后更早的采取措施。建议孩子从3岁开始每半年检查一次视力，这个挺重要，因为3岁开始他就检查你的这个远视储备率，你的储备率越来越低，他就会知道你大概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近视的状况了。
1: 嗯，没错。那么第三个误区呢，是戴眼镜越戴度数越深吗？哎呀，这个锅眼镜可不背啊。
0: 嗯，
1: 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孩子近视以后戴上合适度数的眼镜，能够让眼睛看得清楚，减轻疲劳，反而是有助于控制近视的发展。如果不戴眼镜的话，这眼睛一直看不清，近视反而会加深的越快。
0: 嗯，第四个就是屏幕大就不伤眼睛，这其实关键看的它是时间还有距离。其实屏幕大小不是重点，使用的时间和距离才是关键。不管屏幕多大，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看都是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所以一定要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每次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啊，这个也要特别注意，是吧？
1: 嗯。第五个误区呢，就是眼保健操没有用，但是我们要告诉您的是坚持做好处多。规范的眼保健操可以按摩眼部的穴位，缓解眼睛疲劳，改善眼部血液循环，对于预防近视可是有帮助的呀。关键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并且长期的坚持。
0: 嗯，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针灸，是吧？如果是对症的话，穴位是正确的话，它其实对于这个眼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做可以让孩子更好的保持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状态哈，远离近视。首先是养成好习惯，三个一要牢记，就是眼离书本一尺，胸距书桌一拳，手离笔尖一寸。哼，这话呀从我们小时候就一直在说，但是真正做到的小朋友真的不太容易，除非你给拿根针扎着他，是吧？
1: 嗯。
0: 还有20-20-20法则，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向20英尺外，也就大约是6米这么远的地方来远眺20秒，这就是20-20-20的法则。另外呢，光线也要适宜哈，白天充分的利用自然光，避免阳光直射啊。其次，晚上用台灯的时候，也要开着房间的背景灯，而且呢，房间的背景灯要足够亮。啊，这个是现在我们作为家长都知道，以前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开个台灯就行了，好像觉得是吧，但事实上呢背景灯是要有的，不能是暗的啊。
1: 第二点呢，就是电子产品分级管理。0到3岁的孩子呢，尽量不要让他接触手机、平板等一些电子产品，而3到6岁的孩子尽量避免让他们使用电子屏幕。中小学生的话，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呢就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
0: 嗯，下面说到是户外要多去活动哈，多多益善，每天保证孩子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周末跟节假日可以适当的延长，在户外眼睛可以尽情的享受阳光，放松调节分泌多巴胺。
1: 嗯，均衡饮食也很重要，营养要全面，孩子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鱼类、牛奶，少吃甜食和油炸的食品。
0: 对，这个甜食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对近视真的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另外就是每天小学生要睡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来保证充足睡眠给眼睛充电。
1: 嗯，还要建立档案，定期的体检，从3岁开始，每半年就给孩子他的眼睛做一次体检，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密切的关注孩子视力的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嗯，总之呢，孩子近视这个预防啊是胜于治疗的，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就是从生活当中的点滴做起，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科学的用眼环境，守护他们明亮的双眼，也点亮他们的未来。这是我们说到关于这个就是近视的第一个相关的内容哈。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3个坏习惯可能正在伤害你的眼睛。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熬夜追剧到凌晨，第二天醒来眼睛干涩酸胀，甚至是头痛欲裂，又或者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被刺眼的阳光晃的是睁不开眼，却懒得戴上墨镜。其实就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呀，正在悄悄地损害着我们的眼睛。在这个电子产品泛滥的时代，我们的眼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爱护眼睛刻不容缓。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伤眼的坏习惯，以及如何科学护眼，守护我们眼睛的心灵之窗。
2: 这个它就不单单说到是小朋友了哈，跟我们的成年人有关系。首先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坏习惯吧。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享受着它们带来的便利，却往往忽视了它们对于眼睛的伤害。除了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还有一些其他习惯可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着我们的视力。比如说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关灯看手机，这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如果长时间近距离使用电子屏幕，是会导致眨眼次数减少，泪液蒸发过快，眼部肌肉持续紧张，从而引发眼睛干涩、疲劳、头痛等问题。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过度的使用电子屏幕是更会增加近视的风险。睡前长时间看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不仅会引起视疲劳，还会扰乱我们的睡眠节律，导致睡眠障碍。特别是在黑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那对于老年人来说，甚至有诱发青光眼急性发作的风险。
1: 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经常用手揉眼睛。当我们的眼睛感到不适的时候，我们总会下意识的就用手去揉搓，然而就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却可能会将我们手上的细菌带入到眼睛里，引起角结膜炎。尤其是当我们的眼睛进入异物的时候，用力揉搓不仅没有办法将这个异物取出，反而可能会造成角结膜的二次伤害，加重感染。长期揉眼的话，还会加重散光，甚至可能会导致圆锥角膜。
2: 这是关于揉眼睛，这个我们一直说，现在其实大家应该也有习惯吧，就是手尤其不干净情况下千万不能揉眼睛哈。还有随意的使用一些眼药水，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网红眼药水，他们宣称可以缓解眼疲劳、干眼、眼红等症状，甚至有些就宣传说可以治疗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然而这些眼药水往往成分不明，可能还会含有防腐剂或者是这个缩血管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反而会加重眼红及干眼症状，甚至啊会耽误角结膜炎的治疗啊，耽误。而像白内障、黄斑变性这类眼部的疾病通常是无法通过眼药水治愈的，所以需要及时得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不要相信任何所谓有什么特殊治愈功能的眼药水。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伤眼的坏习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健康呢？其实啊，保护眼睛并不难，只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眼习惯，并且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了。所以为了让我们的眼睛远离伤害，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控制电子屏幕使用的时间和距离，
2: 这个不分大人小朋友啊，
1: 对，
2: 我们已经说过了。
1: 是的，还有就是强光之下要注意防护，当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出门呀，我们就最好能够佩戴上遮阳帽或者是墨镜，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强光和紫外线的伤害。这个方法呢，还同时能够预防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的疾病。
2: 所以说这个强光下这个注意防护很重要哈。其次呢，保持眼部清洁，勤换啊，换洗我们床上的用品。你看这也是第一次听到吧，是吧？
1: 对，
2: 我们洗脸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怕水进入眼睛而忽略眼部的清洁，殊不知啊，这个眼睑边缘就是这个睫毛根部附近却是螨虫滋生的温床啊。这个螨虫繁殖会引发就是这个眼睑睑缘炎症，就是眼睑缘这个边缘的这个炎症，导致眼痒、眼红、干涩，甚至睫毛脱落。这个时候你揉眼睛也没什么用，因此呢，注意睑缘清洁，勤换洗。

0: 枕巾、被褥可以有效预防这些问题。就曾经我看过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啊，当时我看完之后都震惊了，确实就睫毛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螨虫啊，特别吓人。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危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佩戴护目镜，在使用消毒剂等腐蚀性液体，或者呢是在有粉尘飞溅的工作环境当中，佩戴护目镜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意外的伤害，防患于未然。如果不慎有异物溅入眼睛，立即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并且及时就医。
0: 下面呢，其实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护眼的小妙招哈，比如说我们刚说到的20/20/20，还有就是选择这个适合的屏幕大小的电子产品，以及呢用眼的这个控制哈。最后呢，它这个有一个不同的，我们说一点，就是如果说选择这个电子产品哈，尤其是过近的使用电子屏幕，它一定是会加重眼睛负担的嘛，引起眼疲劳，对于小朋友来说增加近视风险毋庸置疑。一般来说推荐的观看距离应该为电子屏幕对角线的2倍。所以说大家比如说买新房的装修的时候，买电视不是越大越好，你要根据你客厅的观看的距离去买到相应的屏幕，这个大小的屏幕。儿童和青少年最好是避免使用手机屏幕，可以采用电视投屏或者投影设备，将画面投上到这个3米以上的距离来观看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干燥的环境使用加湿器，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呢，室内这个是吧，有暖气嘛，空气干燥，那么北方地区在暖气的加持下，这个室内会更干嘛，这个会加重什么呢，干眼的症状。所以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眼部干涩的。另外用比如说这种温热水蒸气，或者是热敷眼贴，或者温热毛巾来敷眼，也能够缓解眼睛干涩。
1: 对，
0: 而且通过加速眼部的血液循环来缓解眼部肌肉疲劳。
1: 我们在饮食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的食物。首先就是动物的肝脏和深红黄色的蔬菜，还有就是谷物、豆类、贝类、鱼类，这些食物呢是含 B 族维生素，对于眼部的神经和视网膜有着显著的保护作用。深绿色的蔬菜、橙黄色水果、玉米、蛋黄，那么这些食物呢是富含叶黄素，是我们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成分，可以吸收蓝光，减少有害光对于视角这个视网膜细胞的损伤。还有像蓝莓、黑枸杞、柑橘、红肉等等，那这些呢也是富含维生素 C。而且红肉和动物肝脏呢是富含锌，这些物质都有抗氧化的作用，对于预防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疾病有一定帮助。
0: 当然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护眼的重点它也是有所不同的，像儿童跟青少年，我们要注重他们眼睛的发育，均衡饮食，少吃甜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进行户外活动，并且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青壮年平时啊工作用眼比较多，要坚持刚才提到20/20/20的口诀，下班之后多休息，避免过度使用手机。那么中老年人要坚持每日运动，控制血压和血糖，定期的进行眼部检查，警惕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一些疾病。其实这个血压高，还有尤其是血糖，我曾经看见过他们血糖比较严重的人的这个就是眼部的一个好像血流图的这样一个图片，可正常人他那个蜂窝状会更厉害。感觉心灵的窗户是眼睛哈，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器官，尤其是呢大家这个用眼习惯了，一旦哪一天出现问题，就真的对你来说是灭顶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要呵护好我们的眼睛。
1: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美丽的锡林郭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